0: 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2: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3: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2: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4: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6: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8: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2: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9: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

0: 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 913.7 万名。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8: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0: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1: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9: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2: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4: 不要反悔来哦！
15: 雾气送酒。感情反抗，
16: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1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8: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3: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9: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7: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3: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

0: 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3: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4: 有。
5: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4: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5: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6: 我们每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7: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2: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1: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0: 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

0: 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连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6: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7: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8: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9: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0: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
11: 你叫什么呀？
12: 我是琳琳。
11: 多大了？
12: 我40啦。
11: 家里几口人啊？
12: 5口啊。
11: 都有谁呀？
12: 走吧，爸，到咱们啦。
11: 去哪儿啊？
12: 看医生呀。
13: 阿尔茨海默

0: 训练老人多用脑，帮助老人多运动，鼓励老人多社交，
1: 别让老人迷了回家的路，忘了最爱的人。
2: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升级开放平台，强化区域协作，全力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稳步增长；
2: 以绿色基建为引擎，我区通过深化绿电直连，完善充电网络，激活绿色生产动能，畅通绿色出行场景；
1: 新疆首个百万千瓦级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并网发电；
2: 我区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破解家庭带娃难痛点；
1: 五一假期，我区各景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喜迎八方游客；
2: 各参赛队伍全力备战首届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我区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升级开放平台，强化区域协作，全力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稳步增长。一季度，新疆进出口总值达1116.8亿元，同比增长3.4%。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最近，位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的新疆龙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赶制发往吉尔吉斯斯坦的订单。公司总经理王峰告诉记者，公司主要从事金属结构制造、销售等业务，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75%。
4: 产品主要销往中亚5国，眼下正在生产的活动板房订单是我们发到吉尔吉斯坦中基乌铁路项目上的，这一批订单的金额是94万元。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的产品，提升公司在中亚南亚市场上的竞争力。
3: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喀什成为外贸企业布局海外市场的优选之地。今年一季度，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214亿元，同比增长17%，超额完成季度目标，新增企业305家，同比增长13%。喀什航空口岸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江海涛告诉记者，目前喀什片区企业总数已达5683家，较揭牌之初增长179%，94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产业集聚效应愈发显著。
5: 今年以来，我们新探索出了62个制度创新方向，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累计开通7条客运、11条货运国际航线。同时呢，海关已经入驻国际枢纽港，查验通关的效率不断提升，落地兵力通办203项高频事项，企业诉求响应更快，服务更加精准。
3: 喀什片区外贸蓬勃发展，是新疆对外开放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随着我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纵深推进，跨境经贸往来持续深化，全疆各大口岸活力也全面释放。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北通道的关键节点，吉木乃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丰富，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一季度，口岸进口农产品3650.7万元，同比增长62.4%；出口果蔬5448.1万元，同比增长532.5%；出口农业机械设备、家具及其零件、陶瓷产品等品类也同步实现增长。新疆野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理郑宣清。

0: 季度我公司主要以出口农业机械设备为主要产品。我们和山东的京隆签订了300多辆车的这个整车出口的合同。下一步主要以出口商品车和机械设备，还有一些电子产品为主，做好出口各个环节的工作。
1: 从生鲜农产品到日用轻工货品，越来越多中国造、新疆产，经由吉木乃口岸走向中亚及周边市场，外贸发展的韧性不断增强。吉木乃海关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严晨：
2: 不管是进口农产品的检疫标准，还是出口果蔬、轻工产品的境外合规要求，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梳理解读，为企业扫清政策障碍。同时为生鲜、大宗农产品等开设专属通关通道，实行全天候预约查验，做到货物随到随验、快验快放，全力守护货物鲜度与效率。
1: 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释放开放红利，到各大口岸协同发力拓宽贸易通道，再到监管服务优化护航企业发展，新疆正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持续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深入开展，我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统筹学习教育中心工作，坚持两手抓、两促进，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担当作为，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千家万户的生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聚焦零散务工群体就业难题，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实打实的就业服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走进阿克苏市多浪零工市场，功能分区清晰，服务设施齐全，让零工就业有了安稳的归属地。阿克苏市民古力巴哈尔·土木尔在这里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6: 以前我的上班的地方在远得很，5公里、7公里，现在通过病在我找工作，干保洁，现在房子不能远，五分就回去，五分就回来，挺好的。
5: 阿克苏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祖雷介绍，当地持续深化零工市场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建设，线下服务为用工主体和零工人员提供快速入场、智能匹配、双向选择、协议签订、履约跟踪一站式服务，省去繁琐环节，简化办事流程。线上服务依托异业阿克苏就业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起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求职用工的服务闭环，让灵活就业服务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对接。祖雷：
7: 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数字化应用，规范市场运行，加强权益保障，织密基层服务网络，全力构建便捷、高效、可持续的零工就业服务体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巴州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凝心聚力，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城区宾馆巷、路况差、设施旧、秩序乱等问题，从小切口入手，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巴州库尔勒市两级党委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商户300余户，收集意见建议120余条，形成了一份具体的整改清单。随后，宾馆巷改造项目被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实行现场办公、立查立改、倒排工期、挂图推进。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米尔扎提·努尔·麦麦提：
8: 对地下管网进行全面升级，将原有6.8米单向车道改为9.5米双向车道，同步优化人行道，完善水电气热升级改造，彻底打通交通微循环。
5: 库尔勒市居民聂瑞友：
9: 巷道改造，这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让我们得到了实惠。
5: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锚定“十五五”发展开局起步关键节点，紧扣自治区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发展目标，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觉将其贯穿于农业科技创新、

0: 成果转化和服务三农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彭守创：
1: 集中优质科研力量，加快攻坚，以科研成果赋能农业产业升级，组织600余名科技人员深入南北疆田间地头，围绕春耕生产开展现场指导、技术培训，把好操作、易学用的技术包、服务包直接送到农户家门口。
2: 我区以绿色基建为引擎，通过深化绿电直连、完善充电网络，激活绿色生产动能，畅通绿色出行场景。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我区首批绿电直连项目，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50000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2.45亿元，包含光伏站、储能系统及调控系统等。这两天光伏站完成建设，这一项目所发绿电直供煤化工生产用电，实现新能源发电与工业用能的精准对接。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曹卫东介绍，
4: 利用光伏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另外把这个绿色的电源用到这个化工企业，也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绿色转型的方向，并往运行了，应该是在10月份左右吧。
3: 今年以来，我区深化绿电直连政策落地，以绿色用能赋能绿色消费。年初，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新疆新能源就近消纳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加快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打造低碳零碳园区。截至目前，已有2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实施，应用场景覆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等行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处处长阿布杜艾尼亚森，
5: 我们将围绕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还有零碳园区建设，进一步拓展绿电直连的应用场景，推动能源优势转化，以绿色生产带动绿色产品还有绿色服务消费体制升级。
3: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是绿色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区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全覆盖，充电站线线全覆盖，充电桩箱箱全覆盖。智慧充电平台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国网新疆营销服务中心市场拓展部副主任段志尚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已实现公司经营区内97个行政县、1186个行政乡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构建起县、乡、景区、高速立体化充电网络，满足群众绿色出行需求。
6: 我们积极对接地方政府，全力推动充电网络向大型村镇、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热门旅游目的地覆盖，依托新疆智慧车联网平台，实现自建充电设施7乘24小时实时状态监测，安排专职人员值班值守，确保充电设备平稳运行，同时聚焦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等交通枢纽与热门景区，加大供电线路、变压器等电力设施专项巡检力度。
3: 阿布杜艾尼亚森表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编制充电设施建设3年行动方案，通过优化网络布局、提升服务、创新生态、促进绿色消费、推动低碳发展。
5: 我们将实施充电服务能力的倍增行动，持续推进全区充电设施互联互通，全面提升充电服务水平，为新能源汽车消费提供坚实保障，持续推动绿色出行、消费服务增长。
7: 5月2号，位于哈密市的国家第三批沙戈荒基地重点项目大唐石城子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这是我区首个实现光热加光伏一体化并网运行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示范工程。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8: 这一项目位于哈密市伊州区，采用90万千瓦光伏加10万千瓦光热的一体化开发模式。项目光热储能电站拥有46条长达1200米的集热回路，总集热面积高达80万平方米，可实现8小时的热量储存。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东江分公司安综部主任于永波：
9: 当夜晚光伏停发，储热系统持续释放能量，为电网注入稳定电流，堪称新型电力系统的天然稳定器，有助于推动传统新能源基地由单一间歇型能源向可控、可调、安

0: 前的综合能源基地转型升级。
1: 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2.1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800,000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6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2.7万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立业表示，项目的并网不仅为电网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更为后续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把光伏风电和光热电站可以有机的耦合起来，支撑新能源胜出。风电光伏它发电它不稳定嘛，采用电加热熔岩储能，它可以跟踪风电光伏的功率的波动，支撑风电光伏的上网，得到的热我又可以供给光热电站。这些场景在哈密都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3: 幼有所育关乎万家幸福，但谁来带娃成为不少年轻父母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用便捷的服务、亲民的价格、优质的照护，破解家庭带娃难痛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4: 前不久，伊宁市统筹优质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在8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托班，严格对照托育机构标准，科学规划功能区域，配齐生活照料、游戏互动及安全防护设施，为2到3岁婴幼儿提供普惠托育服务。家长韩娟：
5: 放到公立幼儿园，他每个月收费不高，而且对我们上班族来说其实很方便的。
4: 伊宁市卫健委优化生育科科长高婷介绍，当地同步组建持证上岗的保教队伍，为2到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照护、营养膳食、早期启蒙等一站式服务。
6: 下半年将按照能开尽开的原则，持续扩大公办托育资源供给，稳步推进普惠托育服务扩容体制。
4: 走进玉林县一刻钟托育中心，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这里实行分级照护，1到2岁区域配备防撞软包及感统训练器械，2到3岁区域打造沉浸式沙地与绘本空间，让孩子在玩乐中成长。家长曹慧敏的孩子入园4个月，变化令他惊喜。
7: 老师能够从孩子的交际能力、动手能力、运动能力各方面都让孩子得到了提高，公开透明的让家长能够随时随地的了解到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一些成长和变化。
4: 截至2025年底，新疆拥有各类托育机构1738家，托位10.31万个，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达到4.5个，全区托育服务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自治区将指导各地科学规划布局，加快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多种形式办托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15五期间，力争实现每个地州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
8: 羊肚菌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市场青睐。如今我区多地建设起羊肚菌种植基地，进行大面积人工栽培，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菜篮子，也撑起了广大种植户增收致富的幸福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眼下正是羊肚菌采摘上市的时节，在乌苏市百泉镇普尔塔村的俊润果分家庭农场内，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农场负责人王毅正忙着采收，满脸都是丰收的喜悦。他告诉记者，从去年小规模试种起，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已建成2个标准化种植大棚。
10: 目前看这个产量，一亩地可能有900公斤，现在市场价格是300，乌鲁木齐的酒井市场他们要派车过来收购，所以这个销路这个我是不用担心的。我计划今年想种10个棚，带动本村的村民一起致富。
9: 在伊尼市达达木图镇布拉克村，村民们穿梭在菌垄之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箱，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丰收的美好画卷。为发展羊肚菌这一特色产业，当地引进河谷菌源，新疆生物科技公司创新采用菌菜轮作生态模式，成功培育出高品质的羊肚菌。公司负责人赵军乐介绍，目前产品供不应求。
11: 跟种菜可以形成一个联动，在我们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种菇，它产生的辅料悬在地里面，它又变成了肥料，然后来种菜，种菜的同时呢，它又滋养了土地，这样形成了一个菜菌连作的模式，为农户增加了收益。
9: 温泉县塔秀乡的宁夏羊肚菌种植基地里，四处飘散着泥土和菌菇的清香，

0: 随着杨鲁郡长城上市，不少居民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温泉县居民彭银地说，山野美味走上大众餐桌，让春天的滋味更加鲜美。
1: 听说塔秀的羊肚菌熟了，我就想过来看看，摘一些回家去煲汤，味道特别鲜美。
0: 种植户王建刚，
2: 每天都有陆陆续续的人过来采摘，五月一号前后的人更多，这个估计摘的话就是能持续到五月底。
3: 达西布鲁根是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一名90后外卖骑手，从业三年来，他不惧风雨奔波不息，凭借踏实肯干的付出，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单王。近日他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阿依努尔阿利盘、塞尔加的报道。
4: 从清晨奔波至深夜，穿梭大街小巷，风雨无阻，已是达西布鲁根日复一日的生活常态。他认真对待每一笔订单，配送细致准时，服务温和耐心。
5: 干外卖这三年，我一天平均能跑到80到90单子，一直都是我们站点的第一。我每天几乎8点钟准时起床，跑到晚上12点甚至到凌晨2点左右，基本上都跑到电动车没有电，但是我每天都给我自己打气，只要肯努力就有希望。
4: 达西布鲁根是一位单亲妈妈，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和全家的生活开销全都由她一人承担。为了兼顾孩子治病陪护与挣钱养家，她选择了时间相对灵活的外卖行业。纵然生活经历坎坷，她却从不抱怨，不曾退缩，始终以坚韧的姿态向阳而生。
5: 孩子上学我就会全力跑单，不管什么行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钱。做人真诚善良，尽量帮助别人就会被大家看见。
4: 平日里他还主动为患病儿童捐献血小板，用热血善行传递生命温暖与希望。工作中无论刮风下雨，路况艰险，他始终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把顾客需求放在首位，以乐观踏实的品格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达西布鲁根说，这次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是对他辛勤付出的高度肯定。
5: 这份荣誉对我分量很重，往后我会把这份信任化作动力，工作中踏实送好每一单，生活里继续坚强乐观，踏实做事，善心待人，不辜负这份荣誉。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五一假期，我区各景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喜迎八方游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假期里，喀纳斯景区2026年夏季旅游启幕仪式在贾登峪游客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冬不拉弹唱、集体舞蹈、疆域之歌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最美喀纳斯祝酒歌、献哈达等互动环节温情满满，幸运游客上台与工作人员互动，共品马奶酒，共话团结情，舞蹈串烧，大中国加雄鹰加黑走马点燃全场，游客纷纷起身加入，一同起舞。现场还有美食品尝、非遗展演等活动。河南游客刘俊，
9: 有雪山，还有森林草原的风光，美得像油画。非遗集市的手工艺品特别精致，还免费品尝了一些特色的产品。工作人员的服务也很贴心，这趟旅行太值了。
8: 这个假期，吐鲁番葡萄沟千米桑葚水果宴暨吐鲁番桑葚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举行。在百米长桌宴上，新鲜桑葚、哈密瓜等瓜果琳琅满目，引得游客驻足品尝。山西游客常威山对甜美的桑葚赞不绝口。
10: 非常盛大的水果盛宴，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
8: 五一假期，库车老城里的游客络绎不绝，迎宾仪式、非遗展演、街巷开市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让各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丝路历史，感受千年秋瓷文化的独特韵味。山东游客赛学红，
11: 老城的开城仪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少数民族的歌舞表演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6: 幸福主理人。
3: 五一假期，乡村旅游人气拉满，地道农家美食也成了游客心中的向往。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西吉尔镇水墨沟村，农家乐经营者陈世平扎根乡村十多年，坚守传统手工馍制作技艺，做出地道农家美味，凭借朴实手艺经营起红火的乡村小店。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昌吉台记者常意义

0: 石倩的报道。
1: 5月3号一大早，陈世平的农家乐里暖意融融，卖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就为品尝一口正宗的农家手工馍。游客刘满仓：
2: 这个馍馍肉料嘛也干净，这个做的小饺子发小孩的馍馍特别正宗。
1: 陈世平告诉记者，他始终坚持传统制作工艺，选用本地原生态食材。
3: 小饺子馍馍嘛，发面馍馍肯定是在这儿的老传统嘛。面是自己掺的，香豆子自己掺的，胡麻自己掺的，清油自己炸的，那桌上肯定都是绿色的，纯天然的，才有小时候的农家味道。
1: 2015年，水墨沟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乡村旅游发展日渐红火。陈世平也借着这股东风，翻修庭院，开办了农家乐。这个五一假期，他店里的生意格外火爆，销售额从日常每天200多块增长到了400多块。
3: 早晨5点钟就起来，就有概念，只要游客吃得好，吃得开心，买的人多，我就知足了。靠自己双手干出来挣的钱，日子也过得舒心。
1: 一团面粉，一笼热气，十年坚守，陈世平用传统手艺留住乡村烟火味，也靠着勤劳经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幸福路。陈世平：
4: 我们觉得就是劳动最光荣，靠着双手奋斗最光荣，我们一直守护着咱们老手艺，用心做好每一份面食，守住咱们乡村土味道。祝所有坚守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节日快乐，勤劳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全疆各参赛队伍进入赛前冲刺备战阶段，请听报道。
6: 巴州代表队首轮轮空将于5月23号坐镇巴英体育场迎来主场首秀，眼下球队正开展冲刺训练，训练场上球员们传球、卡位、射门等攻防动作行云流水，尽显拼搏姿态。球员穆在排尔、姚利瓦：
7: 全队上下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必将全力以赴打出战术风格和优势。
6: 亳州代表队则在温泉县体育场开展封闭式强化训练，球队科学制定备战计划，教练团队全程指导补齐战术衔接短板，队员们主动加练复盘细节，以高标准备战。亳州代表队助理教练阿西木江：
8: 我们重点从体能、技术、战术和心理四个方面开展系统备战，帮助队员调整竞技状态和心态，让大家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迎接比赛。
6: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开赛，持续至8月9号，整个赛季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落地鄯善工业园区的新疆启创年产2880万平方米中高压电极箔建设项目开工，项目总投资7.1亿元，分三期建设，一期计划今年12月投产。电极箔作为铝电解电容器的核心部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5: 阿克苏地区康养中心日前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规划养老床位700张，可提供集医疗、康复、养老、休闲于一体的全链条康养服务。
0: 昨天，呼图壁县2026龙岩杯新疆青少年自由搏击邀请赛在县体育馆开赛，全疆13支代表队150名搏击小将参赛。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
0: 阿勒泰多云，11到22度。
5: 塔城多云，9到26度。
0: 伊宁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
5: 伯乐多云，13到31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1度。
5: 奎屯多云，18到31度。
0: 石河子多云，17到32度。
5: 昌吉多云，17到29度。
0: 哈密多云，13到32度。
5: 吐鲁番多云，22到37度。
0: 库尔勒阴转多云，16到30度。
5: 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
0: 阿图什多云，15到28度。
5: 喀什多云，15到28度。
0: 和田多云，15到28度。

0: 八度。
1: 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桥、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2: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朋友们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那虽然呢今天是特别节目，但是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想要来投诉反映问题，那么您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来投诉和反映啊，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那么大家反映问题，如果想同步的提交图片定位或者是后续的追踪，建议呢大家一定要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在航风热线专区留言，后台记者就能够更快地看到您的诉求了。青春奔赴山海，岁月书写华章，那美好的假日时光缓缓收尾，我们也迎来了朝气蓬勃的五四青年节。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每一份青春的坚守，每一份诚挚的热爱，都在这片土地静静生长，处处迸发着向上的青春力量。
1: 用青春创造锦绣新时代，
2: 这个时代节奏快，
0: 那假期即将步入尾声，五一小型客车高速免费通行的时段呢也将会临近收官了，也特别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五月四号返程的车流当中是比较集中的，如果说在免费时段结束前仍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请提前规划路线，减速慢行，选择就近的收费站，提前驶离高速，合理错峰返程。
3: 让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着精彩，活着就要活着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交响起来，当然不管您行驶在什么样的路段上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假期呢车流量一定是非常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1: 一展开青春驾驶来，我与我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是多云，16到27度，阿勒泰是多云，11到22度，塔城多云，9到26度，伊宁是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伯乐多云，13到31度，克拉玛依多云，18到31度，奎屯多云，18到31度，石河子多云，17到32度，昌吉多云，17到29度，哈密多云转阴，13到32度，吐鲁番多云转阴，22到37度，库尔勒阴转多云，16到30度，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阿图什多云，15到28度，喀什多云，15到28度，和田多云，15到28度。再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多云，16到27度。
1: 创造锦绣新时代，
0: 我们常说青春究竟是什么呢？是迎难而上的勇气，是默默坚守的初心。那近日共青团中央发布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表彰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决定，新疆多名优秀青年光荣上榜，他们深耕各行各业，扎根基层一线，以实干践行使命，用青春力量诠释坚守与奉献，传承弘扬新时代五四精神。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库车市消防救援队伍，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扎根南疆的青年榜样李运飞，一起来聆听他的青春奋斗故事。
1: 一个百年梦想在心中。
0: 李政委您好，首先恭喜您获得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那这次获奖您的心情是怎样的？一定很激动吧？
4: 谢谢主持人，这次能获得这个奖啊，我内心也比较激动，也是感觉到也非常自豪，也压力也比较大，在以后的工作中啊，我要继续发挥好青年的榜样作用。
0: 您在库车坚守消防一线13年，那当初是什么让您选择扎根边疆坚守一线呢？
4: 当时我大学毕业之后也是跟我们父母说了一下，就说我要选择到南疆到边疆需要我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但是我爸妈也比较理解，就说哎呀我大力支持你，当时我也选择了到我们南疆，来到阿克苏，来到了我们可以说这个灭火救援这个比较多的任务比较重的库车市，也是在这一干也干了10几年，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呀，我也救了这很多人，特别是当看到老百姓在我们这个事故现场救援的时候，老百姓对我们那种认可，也是更激励着我扎根这个一线，

0: 特别是救援一线，在这个十几年的过程中，我也认识到消防呀，消防工作啊，它不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与老百姓紧密相连的一项工作，可以说与老百姓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工作。从这过程中，我真能感受到这个工作的职业的崇高和伟大。
1: 您从部队转业，从橄榄绿到火焰蓝，身份上的转变带给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0: 从橄榄绿到火焰蓝，可以说我们变成是我们的这个衣服变了，身份也变了，从军人到现在的消防救援队伍，叫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可以说不变的是我们为老百姓服务的这种初心，在应急救援一线，这个冲锋在前，救民水火，助民于危难的这种初心始终没有变。虽然说我们的这种身份变了，但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更加宽了，也更加广了，救老百姓于水火的这种职责更重了，我们也更感觉到我们的责任的重大和使命的光荣。
1: 消防救援任务艰巨，那在日常防范化解安全隐患、抵御重大风险方面，有哪些工作重点与难点呢？
0: 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我们现在新时代，我们新能源、新产业，还有这种智能化产业的发展，也给我们这个灭火救援带来了一定的这种挑战。比如说我们新能源汽车，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新材料、新领域的发展，这些火灾事故呀，都对我们提高了更高的要求，在我们灭火救援能力上也提出了更严的标准。
1: 李政委，您又被称作水火英雄，常年逆行水火，冲锋在前，那每一次救援都是直面危险，您的内心是否有过畏惧？是什么力量支撑您义无反顾迎难而上呢？
0: 实际说实话吧，是我们消防员呢，也是一个普通的人，面对这种灾害事故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也害怕，内心里面也挺恐惧的。在关键的时候，在老百姓生命财产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的使命就是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甚至用我们的生命来换取老百姓的安宁，也是我们每个消防员最崇高的使命，就是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把老百姓始终放在我们心中最高的位置。
1: 您参与过3000多次抢险救援，工作危险且忙碌，那面对职责使命与家人的牵挂，您是如何平衡大家和小家的？
0: 实际这个话题啊，说起来也比较沉重啊。就我们工作确实比较忙，有时候呢，就是说给家里面也是这个，可以说聚少离多吧，很少能跟家里面能团聚。但是呢，当我们的家人看到我们的这种职业，看到我们在水与火中把老百姓救出来，从刚开始的不理解，变到现在的在我们后面、在我们身后默默的支持，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因为看到了我们职业的这种伟大，救老百姓于水火中这种职业，虽然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价值，看到了我们受到老百姓的这种认可。我们的家人呀，从不理解到现在为我们感到骄傲。虽然说一听到警铃声呀，家人也很担心。每一次回家跟家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最多的话就是怕听见我们的警报声。一听到警报声呀，心里面就犯揪呀，犯纠结呀。但是呢，他看到我们这种职业，从行为上也好，从这种日常的工作中也好，看到我们职业的这种伟大啊，就是确实是的去与老百姓的生活贴得最紧密，从内心里面也是为我们在骄傲。
1: 常年坚守岗位，负重前行，有没有想对家人说的心里话呢？
0: 实际啊，有些话我没有当面说，也借这个机会吧，给自己的爱人跟自己的父母说一声啊，特别对我们爱人吧，也是这些年虽然说就聚少啊离多吧，也虽然说荣获了很多荣誉，人家说军功章的一半是自己的妻子，我感觉是我军功章的一大半都是我家人的默默支持，给予我这个前进的力量。在这样也发自内心的呀，跟我爱人说一声，你辛苦了，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才有我今天的成就。
1: 您不仅是救援尖兵，还长期帮扶困难家庭、关爱困境儿童，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李爸爸。那这份公益善举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0: 因为在我们的灭火救援过程中，特别在这个灾难过程中有时候呀，这个发生事故之后，孩子呀失去了父母，家人呀失去了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感触很深，所以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这种感受，也给我们冲击力很大。啊，从内心里面也是坚定了，就是说力所能及的能帮助身边更多的人。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监督检查的时候呀，到社区宣传的时候呀，跟我们老百姓接触，接触多了之后，就是说感觉到我们能尽自己的力量，力所能及的帮助身边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这是也是我们消防员的一项职责和使命。总书记也给我们提到，竭诚为民也是竭诚为民的一部分。不仅在灭火救援现场敢于赴汤蹈火，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也要竭诚为民。不仅在这个消防宣传呀、监督执法呀，还有在我们的扶贫帮困上，也要力所能及的去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党和政府的温暖。
1: 您曾说英雄是集体，您更喜欢的是逆行者这个称呼。那今后的工作，您将如何继续坚守初心，无畏逆行呢？
0: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也将践行我当时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说，只要老百姓需要，只要党和国家需要，我也会毫不犹豫逆火而行、逆天而行，为守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贡献自己的一切。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您是如何理解新时代青春的意义？您对广大青年朋友又有哪些寄语呢？
0: 新时代青年就要有责任、有担当，也要有使命。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就要练就过硬的本领，在强国建设中贡献我们青年的力量，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我也在这里呼吁我们广大青年立足本职，锻造出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的本领，在新时代走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光彩的人生。借这个机会也祝广大青年朋友们五四青年节快乐。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跟李政委的采访录音，因为今天他依然有任务在身，所以我们只能提前采访。在这里也祝李政委以及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扎根边疆，热土勇担时代重任，那李政委以初心坚守岗位，用行动践行使命，生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我们以李队长为榜样，砥砺前行，烛光前行。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PO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1: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2: 中国联通。
3: 春暖花开，五月的暖阳唤醒自然万物。
4: 吐鲁番的葡萄藤抽芽吐绿，伊犁的天马踏绿而行，喀什的石榴园孕育新果，各族劳动者用双手浇灌希望。
3: 浓郁花香飘满街巷，草原牧歌响彻云端。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定格五月劳作图景，
4: 传递劳动温度，祝全疆劳动者节日快乐，
3: 收获满满。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声动天山，致敬每一份耕耘。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疆域好风光，春风漫卷南疆。那今天的疆域好风光，让我们走进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阿克苏地区。春意盎然，万象更新，那这里呢既有雄奇壮阔的自然风光，又蕴藏着千年秋瓷的深厚人文。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阿克苏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资源开发科科长田红。田科长你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希望接下来呢由您带领我们去一览阿克苏春日的辽阔风光哈。那五一期间阿克苏地区都有哪些好去处呢？
1: 好的，非常高兴向大家能够介绍阿克苏五一的一些好玩的地方。五月的阿克苏呢，草木繁茂，气候宜人，文旅景致呢也很独特。游客朋友们可以去温宿天山脱毛景区，这里是国家的五 A 级景区，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包含大峡谷、塔村和脖子墩。在这里蓝天雪山与红尘峡谷相映成趣，海拔7443.8米的托马尔峰巍峨壮美，塔村和脖子墩草原辽阔，牛羊遍地，来到这里呢宛如到了世外桃源。我们还可以去打卡库车，漫步库车的秋瓷小巷、热斯坦老街，感受浓郁的民间烟火和民俗风情，探访克孜尔嘎哈风随苏巴什佛寺遗址，可以品读千年的秋瓷丝路文明。除此之外呢，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康奇湿地、乌什燕泉山、阿瓦提的刀郎部落，还有咱们沙雅的139胡杨秘境、科平的红沙漠景区也都各具风情。阿克苏市的国家湿地公园、多浪河景区繁花盛开，环境舒适。阿克苏现在啊，全域景点业态都非常丰富，能够满足游客假日出游的多元需求，都是很不错的去处。
0: 看来选择非常的多哈。那根据不同的旅游体验，有哪些是适合游玩的路线，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吧。
1: 好的，结合着五月季节的特色与游玩需求，地区文旅部门精心策划定制了多条的精品旅游线。

0: 路，长短型搭配，融入了阿克苏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特色资源，适配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那下面我下来，给大家介绍三条咱们的精品旅游线路。第一条是世界自然遗产探险之旅，打卡温宿天山托马尔景区、阿克苏市国家湿地公园、科平红沙漠景区、沙雅的原始胡杨林、阿瓦提的刀郎部落，沉浸式可以领略雪域峡谷风光，邂逅湿地的大漠野趣，可以探秘嘛大漠胡杨。第二条是秋瓷文化的溯源之旅，串联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库车克孜嘎哈风随、舒巴寺佛寺遗址、秋瓷博物馆、库车王府，还有新河县的唐安西都护府文化园等景区，溯源秋瓷千年的文明，感受秋瓷文化的独特魅力。第三条是丝路边境体验之旅，打卡乌市别里里风随国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沙脊林湿地景区、燕泉山景区、南孔儒学园、钟鼓楼等景区，探秘汉唐风随，感受多彩的民俗，享受边关的风光。五一呢，来到阿克苏，一定让您不虚此行。
1: 那如果说因为五一假期人特多哈，如果不想挤在热门的景点，又有哪些小众的景点能够让大家放松身心呢？
0: 如果想要避开这些热门的这个景区景点的话，能够独自享受静谧休闲的这个假日时光呢，阿克苏的小众的 A 级景区也十分的适宜。你比如说阿克苏市胡杨岛的生态乐园、沙雅县月牙湖的沙漠越野基地、奥普坎艺术家村落、拜城县老虎台乡的红色教育基地、雅满苏湿地、阿瓦提的葡萄村景区，还有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沙雅的乌市县的沙脊林湿地景区、科平的黄姓之乡景区呢，这些景区啊，都是错峰出游、放松心情的优质的小众目的地，都是很不错的。
1: 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啊，这些小众的旅游景点可能也是这个五一假期不错的选择。那阿克苏地区在五一期间发放了优惠满满的文旅消费券，有哪些发放领取的规则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在五一期间呢，阿克苏地区文旅消费券呢，计划发放百万元的假日券，它涵盖了食住行游购娱的全场景，福利普惠全国来阿克苏旅游的各地的游客和咱们本地的群众。游客可以登录美团、抖音平台，搜索阿克苏地区文旅消费券，直接下单立享优惠，也可以进入专属的链接参与每日的限量抢券。抢券后呢，成功自动存入账户，核销期内呢可以直接抵扣。我们的消费券呢实行每天定时发放，限量领取，先到先得的这个原则。那下面呢，我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具体的优惠措施。它包括呢，景区景点的门票可享0.1元的特惠，线路产品呢只享5折的优惠。全国各地始发到咱们阿克苏呀、库车、新河、阿瓦提的火车直达的火车票，可以实行满150元减40元的补贴。地区内呢，租车享受7折的优惠，最高可以减1200元。酒店、民宿预订的入住可以享7.5折，最高可以享受150元的优惠。
1: 那除了文旅的消费券，阿克苏地区的各县市还推出了哪些文旅优惠的政策呢？
0: 除了消费券，阿克苏地区各县市呢共计推出了39项优惠政策，涵盖了景区门票、酒店预订、餐饮消费满减，还有购买文创产品立减等多个文旅的消费场景。五一期间呢，为各族群众、各族游客奉上了咱们诚意满满的假日大礼包。
1: 好，那所以对到了我们阿克苏来游玩的朋友啊，你不仅能够看美景、品美食，还能够享受到很多的优惠政策。那游客在当地可以品尝到哪些餐饮美食？有哪些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我想这也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0: 是的，来到阿克苏呢，这里的美食非常多，可以品尝到海螺抓饭、红柳烤肉，还有过油肉拌面、烤包子、烤鱼等，每一款呢都能让人回味无穷。假日期间呢，为给游客提供高品质的住宿餐饮服务，地区38家星级酒店前期都开展了服务提升的培训，从硬件软件设施呢得到了全面的优化。下面我给大家推荐几款。

0: 是根据这个游客的需求，都可以多样化，入住也非常好。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旅途中也是，吃住都非常舒心。谢谢。
1: 住得舒服，吃得好，美景呢也能够看到。

0: 个近郊的这个小众的这个景点搭配起来，这样子呢既能避开人群，又能体验到更多的风景。第三个呢，咱们就要提前做好攻略，出行前呢大家提前在线上进行查询，线上预约门票、预约住宿，能够实时那个查看景区的客流和道路的状况，合理的那个调整和规划游玩的路线。
1: 嗯，好，感谢田科长。还有吗？
0: 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想，主持人，我想有一个诚挚的邀请。
1: 嗯，好。
0: 咱们阿克苏呢，新疆是个好地方，阿克苏也是新疆的好地方。我在这里呢，诚挚邀请呢，大家到阿克苏来旅游做客，领略宜人的这个美景，品尝诱人的美食，邂逅无限的美好。最后嘛，也祝大家五一假期平安顺心，快乐。谢谢，
1: 谢谢，也感谢您的介绍和建议。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到阿克苏来走一走、看一看哈，实地的来感受一下、亲身感受一下阿克苏的美究竟在哪里。好，也跟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新疆多大风少降水，天干物燥，加之旅游旺季到来，景区景点、酒店民宿、餐饮场所、商市场等重点单位火灾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各重点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检查，重点排查电气线路、燃气管道、易燃货物仓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严禁违规动火施工。大风天气及时加固户外设施，清理露天堆放的可燃物料，针对旅游旺季特点，定期维护消防设施器材，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加强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处置突发火灾和引导群众疏散的能力，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严控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底线，为游客朋友们营造安全的旅游环境。
1: 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2: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1: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3: 新果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2: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1: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1: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那离开了阿克苏地区，那让我们将目光继续投向壮美南疆。在广袤的和田大地上，藏着一处沙水相依的宝藏秘境，它就是坐落于洛浦县的玉龙湾沙漠乐园。这里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金色沙丘与澄澈湖水相依相伴。作为中国最大沙漠主题乐园之一，玉龙湾呢是集沙漠观光、水上娱乐、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的是和田昆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罗雪。罗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走进节目。五一假期呢，景区有哪些游玩的项目，又准备了哪些精彩的系列活动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今年我们景区呢，其实主要是紧扣着就是礼赞劳动者洛浦共欢乐这个五一主题，打造沙漠加湖泊加文旅一站式的游玩体验。其实游玩体验呢，它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沙漠的一些特色体验项目，就包括极速滑沙、沙漠越野摩托、骑马、骑骆驼、彩虹滑道等一些传统的一些体验项目。第二一类呢，主要是水上体验项目，主要包括一些游船啊、快艇啊、沙海垂钓，包括一些主题营地。那除了常规性的体验项目之外，我们还新增设了徒步挑战赛、越野挑战赛、沙海钓浦狂欢趴、流动图书展，还有美食龙特产品的集中展销。当然在夜间的时候呢，我们还举办了以礼赞劳动者洛浦共欢乐的音乐晚会，同时还搭配绚烂的烟花秀，也就是为了提高外出的游客的体验感和观赏感，主要就是这些。
0: 嗯，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去看美景的同时呢，更加喜欢里面的游玩的项目哈。刚才听到您介绍了这么多游玩的项目，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特别感兴趣。那假期的第一天，第二届塔克拉玛干沙漠重走法显之路徒步活动也在这里举行了，现场的盛况怎么样？之后还会有哪些还会有这样的活动吗？
1: 五一当天，其实我们主要是举办了第二届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重走法显之路，徒步活动已经圆满落幕。在当天呢，其实人气是非常火爆的，也吸引了将近千名的徒步爱好者。徒步爱好者呢，他们主要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穿行，通过观看沙漠湖泊与湿地，然后领略大漠的一些自然风光，然后又能沉浸式的感受丝路法显历史文化，在整个活动现场也是非常井然有序。那后续呢，其实我们也会把这个重走法显之路的徒步活动打造成为咱们和田洛浦的常态化的文旅品牌。后期呢，可能我们还会针对性的推出一些比如说亲子组、挑战组、研学组等一些特色的线路，满足一些不同人群的参与需求，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好，谢谢。
0: 嗯，让更多朋友都能够参与进来。那在五一期间，景区的门票、停车场的收费有没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呀？
1: 嗯，当然有。那今年五一呢，我们景区主要推出了三项优惠政策。第一就是景区首到人员门票全都免费，那也就是说所有的游客可以免费入园去游览。第二就是景区所有的一些公共停车区、停车场全都是免费，不限时停放。第三个就是我们配合线上发放了一些消费券的一些活动，有景区周边的餐饮、购物都可以使用消费券去使用啊。主要就三个优惠政策，
0: 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很多的优惠政策。那前往景区的交通是否方便？有没有直通车呢？
1: 这个交通问题是无需担心的。在五一假期期间呢，我们也是专门开通了景区的便民直通车，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县城直达到我们的玉龙湾景区，全程只需要1元即可乘坐，运营时间呢也是覆盖全天游玩时段。那自驾的游客的话，就可以直接导航到景区，即可抵达。
0: 嗯
1: 啊，景区的停车位也是非常的充足啊，
0: 也非常的方便。对，
1: 嗯，对。
0: 那么景区里面有哪些特色的餐饮、住宿，还有文创购物呢？
1: 那首先就是用餐方面，在玉龙湾景区里面有各类的零售小吃、简餐、快餐，同时呢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农特产品的展销。那景区营地它其实也是可以提供一个就餐休闲服务的，完全能够满足游客游玩途中的就餐和补给的需求。那其实我们就是其次就是住宿的方面，目前景区的住宿配套正在提升改造当中，可能现在暂时还不能够满足游客的需求。那么我们可以就近的选择县城的一些酒店，因为县城与酒店景区之间的距离啊也是非常的近，交通也十分便捷。最后就是特色产品，景区现场它其实我们是有售卖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级产品，比如说爱德莱丝绸、手工的一些文创、本地的干果啊等一些洛普特色好物。那游客其实在选购之后也是无需自行携带，我们可以提供邮政代办的邮寄服务，可以直接寄回家啊、游玩购物两不误。
0: 非常的方便了。那么在消费服务以及安全防护上，景区都做了哪些完善和升级，来保障大家能够安心舒心的游玩呢？
1: 首先就是我们先说服务上，服务保障上面，我们增设有在游客服务点，比如说有咨询台呀、免费饮用水、休闲区啊、配套的母婴室、无障碍设施。景区核心呢，主要其实就实现了 5G 的网络全覆盖，所有的商品均明码标价，安排呢专人常态化的巡查监管，杜绝就是一些乱收费的情况。那在安全保障上面，实行24小时的应急值班制度，重点区我们会安排专人的巡逻值守，每所有的游乐

0: 设施呢每日也会开展全面的检修，保证这个游玩的体验。那游客在高峰期的时候呢也会实行一个监测，及时的分流，保障这个游客的游玩安全。那在体验上，其实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也好，志愿者、保洁人员都是全员在岗的，打造，也就是为了为游客打造一个干净整洁的一个游玩环境。
1: 嗯，
0: 主要就这些。嗯，
1: 那借助节目的时间也向大家来发出邀请好不好？
0: 嗯，好，那也希望广大的游客朋友们然后能够选择咱们和田路片的玉龙湾景区啊，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感受。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既可以玩沙也可以玩水啊，欢迎大家来体验。嗯，
1: 好，也感谢罗总的介绍，我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嗯。

0: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五月去玩，福利正燃，预存话费享惊喜折扣，合约金至高5000直降，办宽带抽100元现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上中国联通 APP 玩转五月幸运抽奖，去玩好礼赚不停，中国联通。
1: 春染天山，晴暖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劳作，共赴美好。
2: 暖阳正好，冷暖相宜，天山南北的劳动者共同书写着团结奋斗的篇章。
1: 田间、牧场、
2: 工地、街巷，
1: 不同场景里定格着同一种美好。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祝福各族劳动者
3: 节日快乐。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劳动者权益小课堂。近年来，外卖骑手、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数量是越来越多，劳动关系、工伤认定、平台责任等问题也是备受关注。骑手和平台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送餐途中、候单期间受伤能不能算工伤？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这些热点问题，有请新疆聚广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钟景义为大家带来新业态劳动者维权指引，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5: 大家好，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外卖骑手已经成为我们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关于骑手与平台之间是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关系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骑手配送途中受伤时，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如何认定工伤等等问题，成了大家非常关心的社会热点。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这个热点，为大家厘清其中的法律标准，并提供清晰的维权指引。第一个核心前提是，双方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为什么要首先判断劳动关系呢？因为这直接决定了骑手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如果被认定为劳动关系，那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作期间受伤就属于工伤，用人单位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反之，如果只是在民事上的承揽或者合作关系，维权的路径和结果将完全不同。那么如何判断骑手与平台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呢？关键在于审查平台是否对骑手进行了劳动管理，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从属性。法律在判断时会综合考量三个方面：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简单来说，就是看平台对骑手的管理和控制程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42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具体要看骑手对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中受平台算法规则控制的程度，以及是否需要遵守工作纪律和奖惩办法，工作的持续性，以及能否自主决定配送价格等等因素。我们来看两个典型案例，感受一下其中的区别。在一个人社部发布的案例中，骑手徐某通过平台众包入口注册，在线签订了网约配送协议，平台只按单发送信息，由骑手抢单，对徐某每天何时上线、接多少单完全没有要求。虽然平台会因为超时、差评等等原因扣减服务费，但徐某能完全自主地决定工作时间。最终，仲裁委员会认为平台的管理程度较弱，不足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在另一个案例中，骑手何某虽然是与一家劳务公司签订协议，名义上是合作，但他实际要遵守站点承包公司制定的配送员管理规则，每天按时打卡开早会，每周工作6到7天，请假也需要站长的批准，服务费也被公司单方制定的规则扣减。这种对于工作时间、工作纪律、奖惩办法的严格管理，体现了强的人格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因此，仲裁委员会穿透了表面的协议，认定何某与实际对他进行管理的站点承包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签劳动合同、协议上究竟叫什么名字，都不是决定性的，关键是看实际的用工管理事实。 即使平台要求骑手注册为个体户再签订合作协议，那么只要实际管理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法院依然会认定劳动关系成立。第二，工伤认定的关键条件是什么？如果确定了存在劳动关系，那么骑手在配送期间受伤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认定为工伤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认定工伤的核心在于因工作原因，而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是辅助判断的因素。这意味着认定时主要看受伤是否与履行配送职责相关，比如在取餐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在商户处等待时发生意外，或者按照平台指令前往某指定区域过程受伤，这些都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因工作原因。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明确，只要是在工作时间与工作职责相关的场所内受伤，而用人单位没有证据证明并非因工作原因导致，就应当支持认定为工伤，这实际上加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接下来我们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几个具体问题提供解答和行动指南。第一个问题是，我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能认定工伤吗？答案是可以，法律保护的是劳动关系，只要你能证明自己接受平台的管理，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并且劳动是平台业务的组成部分，即使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也能够主张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而进行工伤认定。这种情况的证明材料可以包括工资支付记录、考勤记录、派单系统截图、工作证件、同事证言、沟通记录等。第二个问题是，平台不承认劳动关系，也不申请工伤认定，我该怎么办？这是维权的核心难点，所有后续法律的程序的基础。请务必保存好能显示你接受平台管理的证据，比如 APP 上的规则、奖惩通知、站长指挥调度的聊天记录等，还有证明你提供劳动的证据，比如每日的接单记录、行程轨迹，以及证明你因工受伤的证据，比如现场事故的照片、报警回执、医疗记录、费用票据等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法》第6条，与争议相关的证据，如果用人单位掌握，他们有责任提供，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第二步是申请工伤认定。

0: 在你受伤或者被诊断后，用人单位应当在三十天内提出申请。如果他们不申请，你或者你的近亲属、工会组织都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一年以内，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需要提交相关材料，主要包括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关系证明材料以及医疗诊断证明等等。这里有个重要的举证规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如果你认为是工伤，而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举证责任在用人单位，他们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受伤不是因为工作原因所导致。第三步是寻求法律的救济，如果社保行政部门做出了不予工伤认定的决定，或者是你对认定决定不服，你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认定了工伤，但平台公司拒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你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步是利用多元调解渠道解决争议，除了仲裁和诉讼，国家也建立了更灵活的纠纷解决机制，你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更重要的是，目前在推广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这是一个由人社部门、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工会等多方联合搭建的快速调解平台，专门处理这类纠纷，效率可能更高。最后想对各位骑手朋友说，风雨无阻的奔波很辛苦，但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也请了解并重视自己的合法权益，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要沉默，法律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收集好证据，按照法定程序勇敢理性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节目的最后呢，也愿每一位青年朋友都能够心怀热爱，不负韶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0: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2: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师大西路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 G216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合唱。
6: 北疆草原初绿缀繁花，南疆

0: 州铺锦绣，
1: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0: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1: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0: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0: 礼赞每一份付出。
1: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0: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法治进行时节目呢，在五一假期期间推出法治微电影板块，邀请各位呢一起来欣赏第十二届金法垂奖微电影优秀作品，来了解法律工作者的感人故事。那在我们了解第一个故事之前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防安全提示：假日居家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自觉清理楼道堆物，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平安欢度佳节。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由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出品的法治微电影《开往春天的列车》，一起来听。
1: 作品也没有意思啊，稀得溜的。
2: 还是啊。
1: 换个样吧。
2: 白的。
3: 那不是你要啥就有啥吗？
1: 哎呦，我车里啥都有啊。
3: 这行不行？
1: 行，太行了，来吧。我的妈，这不是倒车镜撞掉了吗？这不，哎呀妈，这撞废了吗？
3: 啊，我新换倒车镜。
1: 哎呦我的妈！哎，就监控，快报警来。
4: 毛凯，你的酒精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87毫克，已经达到最佳标准了。我们已经通知你的监护人了，
5: 警官，我朋友咋样了？他那会儿在我后座流了好多血，
4: 大夫已经接手了，这个你不用管。
5: 我朋友没事就行。
4: 严肃点，怎么处理你是法院说了算，但今天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已经达到了最佳标准，要入刑的。
5: 又得去法院啊？我，
4: 哎，同志，您哪位？
6: 哦，你好，我是刚才你打电话那个，我是法院的。
4: 哦，你好，
6: 你辛苦。
4: 您是他什么人？
6: 啊，我认识那个。你什么？你怎么回事啊？学生喝酒那怎么？那未成年人不能喝酒啊？你知道最起码的常识，喝完酒不能开车，开摩托车也不行啊。
7: 那我不开车走，我朋友没命了。
6: 什么没命了？
7: 你以为就你还管别人的事儿吗？我碰到这种事儿，我也不能不过。
4: 你还是联系到监护人吧，我们要对他做一个笔录。
6: 好的，我明白规矩，我明白规矩。好好好，
4: 孩子。一会儿你老老实实把事情经过供述一遍，该找的证人我们会回去。
8: 霍总，派出所来消息了，他朋友跑了。
5: 我朋友跑了？他去哪儿了？

0: 哎呦，你咋又问谁？你干嘛去啊？
1: 我谁？你就是东北第一情圣是吧？
0: 是不是？是我网名咋的了？我咋了？
1: 你自己干啥了？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0: 哎呦，我干！哎呦，大哥，我错了，我想起来了，你说在网上骂过你，哎呦，你先抱歉，我这会儿
1: 你好好想想自己还干啥？
0: 我还干啥？我没干啥呀，再说我咋的了？你有啥证书？那你要干嘛呀？
1: 干嘛？那我好好帮你回一回啊！哎，敢动我身体，谁呀？欺负人了你这是？你管我谁？你管不着，我就今天滚！你跟我说什么？你滚！你给我滚！你走！你跑！我跟告诉你，我告诉你，你要再追我，我报警啊！听见没有？你给我站住！回来！哎呀，你哪个学校的？
2: 这款 cos 服别人都有了，就我还没有。
1: 没有找你妈要，他一天穿个跟个花蝴蝶似的。
3: 我不管，你让我们跟你的，你就得给我买。
1: 你拿，这孩子该要啊！你妈不生气妈呀？你赶紧该干啥干啥去啊！赶紧玩手机去，一会儿你哥回来不让你玩了。
3: 我不管，我就要新衣服，凭什么别人家里说给买就给买？你这还不破我玩，嘲笑我，我有多想死吗？
1: 哎，这孩子，你给我捡起来，我捡起来。哎，叶小轩轩啊！ 手机摔坏了，我可不给你买新的。你本来就买的二手机。
4: 大毛，你妹妹手机坏了，你给修。
5: 没空，我作业还没写呢。
4: 说话不行了是不是？不好使了是不是？你那个白眼狼玩意儿，给我滚！
5: 哥，外面好冷啊。哥，那你咋办？我不冷。 萱萱，再忍一会儿，我估计再有个10分钟，毛明肯定像死猪一样睡过去。
4: 哥，咱啥时候能离开这儿啊？这家我待的够够的了。
5: 你等哥考上好大学，哥一定带你离开这儿。
4: 嗯。
5: 萱萱，来，把一条我同学给我。
4: 嗯。
6: 社区的工作，我们这边肯定会保障的。
4: 没事，这都没
5: 有。张校长来了。哎呀，李校长，哎，你过来了，你过来。
4: 两位法官怎么成校长了？
5: 我跟李雪斗呢，怎么的呢？我们两个都是同时啊，就肩负着中小学的编外的法制的副校长啊，就是见面我们必须得称呼。我说李校长，
4: 这么回事。
5: 哎，
4: 行，
5: 嗯，
4: 我们社区啊最近有个两口子离婚，正孩子抚养权，这不是我们调解了很多次都没调成吗？这回闹上法院了，这次啊又得给你们添麻烦了。
5: 这种事情我们还是很多的，但是需要咱们社区啊跟我们法院，咱们联手啊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4: 嗯，
5: 啊，那你们两位，你
4: 行，那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5: 啊，
4: 啊，
5: 行
0: 什么是大清早？
1: 李校长汇报一下，因为昨天什么呢？昨天我去那个浴池洗澡，然后碰见两个一中的孩子，
0: 打起来了，
1: 冲突在那儿。我说当时我说觉得这不行，不行，我就上去去制止住。但是哎，我在想我能不能？
0: 你要加堂课？
1: 对，加堂课呗。
0: 可是你这个时间这么赶，你这稿子来得及准备吗？
1: 我从来不讨无准备之仗，你就知道李校长得问这个事儿。哎呀，熬一通宵。
0: 哎呀，好啊，你个老张啊，你太拼了你！你不怪你长白头发。
2: 同学们好啊，这周由我来进行校园的普法的宣讲。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就是校园安全与这个法律边界。啊，同学们都知道，因为你们可能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很多很多关于有些地方啊那个霸凌的事件。当然，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跟学校的老师及时沟通，因为你要不沟通的话，你只能是不断的，因为你胆怯或者胆小，你会压抑自己。我们有个青苗解忧树洞，就在咱们校门口旁边那个盒子里面，谁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困惑，写下来放到那里面，我们会有专门我们的法官看了之后会去帮你们去解答，好吗？
1: 你看下面同学们给我起外号，我该怎么办？我遭遇了网络诈骗啊，要如何维权？ 啊，有人欺负我学习不好，不想上学。嗯，
3: 这次你们宣讲反应特别好，孩子们听得非常非常认真。嗯、
2: 其实能看到孩子，哎呀，能把这个自己的心里话跟父母说不了的，跟我们说，
3: 跟我们说，
2: 写到小纸条上。哎呀，我们能看到了解了，然后帮他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最好的事情。
4: 哎呀，哥，咋又是你呀？你没完了是不是？我都跟你说我错了，你是不是要钱？要钱我给你钱也行。
5: 钱？这是钱的事儿吗？啊，你上网打游戏玩什么玩意儿？推我管不着。来，你好好看看，这个是我妹妹，她才上初中，你居然敢跟她网恋，你信不信我把你腿打折？
4: 大哥，我错了，我真不知道她是你妹妹，行不行？你这么的，我现在我就删她微信，行不行？那你让我看看你妹妹是哪个呀？
5: 她哪个？
6: 哎，干什么？在学校怎么干？你来松手，松手去！你们两个是不是那个那天晚上也是你们俩呀？啊？啥呀？来，松手，来，过来，来松手，跟我来。在学校你也不怕这校长老师看见啊？
5: 我认得你，你不是来我们学校讲课那个法院的吗？啊，怎么的？又想多管闲事儿？
6: 行了，你我也认识你，你先别说话。我听个大概啊，你怎么的？你早恋呢？还网恋？你干啥？你太早了，你这早的有点过了。你将来你有一天你要学业有成哈、啊，你将来有好工作，可以去谈恋爱、结婚什么的。
5: 行了行了，哎，
6: 告诉你，我告诉你，你别动手啊！你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啊。你这整的这把心思都用不用的学习上用了。你刚才你踢那脚干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我首先肯定你啊，你保护你妹妹啊，没错，都对的。你要如果动手打她，明明你有理就变成没理了，你懂不懂？
5: 行，那你不法院的吗？你给他抓起来，
6: 干啥？我就抓人家，法官就抓人家啊。你们两个班级啊，哪个班级的？你们是一班的吗？班级，然后名字，然后就把你们家长都叫来。
5: 我找不着他。
6: 啥？
5: 回你法院找啊？我说我找不着他们，你回你法院找去吧。
6: 你爸妈是法院系统的？
7: 张法官，那俩孩子是我这些年辛辛苦苦养大的，不可能让他带走。尤其是我儿子，马上就高考了，根本就不让他走。张法官，唐晶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女人。
8: 马汉明，你说什么呢？谁不是好女人？
7: 你别吱声了，张法官，我给你提交的证据里边就有唐静在台球馆当陪练的照片，裸露的不能看。
8: 我当陪练怎么了？我挣钱不是为了养孩子吗？
7: 你天天早出晚归的，你就不适合养孩子。
8: 你适合养孩子，你成天喝酒还欠一屁股债。法官大人，我也提交了一组证据，就都是他的催贷记录。
7: 你还说你不嫌我丢人？
8: 你有条件给孩子好的生活吗？孩子跟你早晚得学坏。法官大人，我最起码有稳定的工作，我能挣钱。孩子现在面临升学问题，哪块不需要用钱？
7: 你用钱你就干坏事啊！
6: 你们两个真是冤家，你们都离婚这么多年了，就不应该把恩恩怨怨再带到孩子的抚养问题中。孩子是无辜的，你们当初选择生下两个孩子就得负起责任。
9: 咱们要 happy 起来，对，就是这样，咱们给生活比个心。哎，对，就是这样，三二一，好，
10: 裙子撩起来。
9: 哎，开合一点。你俩再调换个位置。哎，你把肩膀再露出来，就这样就感受到艺术的气息。轩轩，裙子往上撩。哎，就是这种感觉。好，
11: 干嘛呢？
9: 我拍照呢。
11: 你拍照？
9: 干你什么事啊？
11: 你别管，你先骑。你拍什么照呢？你给人家小姑娘拍什么照片呢？你拿来，你给我删了！
9: 哎，你别动啊！
11: 你
9: 别碰相机，你赔不起！
11: 我给你砸了，
9: 我就不删，能怎么地？
11: 哎，别动手，干什么？
9: 我拍照呢，他
6: 怎么用你啊？你要这咋的了又？
11: 你看看他给那些小姑娘拍的什么照片，都是擦边照片。
9: 那还不擦边？
10: 我这不是擦边照片，我这是艺术。
6: 法院，来，你摘着我看，看来。不，你就诱导孩子拍这种照片啊？你现在马上删了。你不删了，我现在打电话报警。
11: 大叔，你给他抓去。
10: 你别报警啊！
11: 啊，
10: 删了就是啊。
6: 来，你赶紧，
10: 你别报警，
6: 来都删掉。
7: 我这还想说说，我这平时怎么心疼我这俩孩子的事呢？
6: 你呀、啊，我们到区里都问了，你是不是因为之前做生意你欠了一身债，然后你到搞网贷，然后拆东墙补西墙，
12: 但你现在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
13: 我也不想啊，这但我这实在是没辙的。
12: 你不能说你现在背一身债，然后让儿子女儿跟你一块过，那日子能好吗？
8: 张法官，你说的太好了，替我好好教育教育他，孩子跟着他没好处。
12: 你也是啊，你也是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你刚才你最早你之前说，你说你要多挣钱，你给两个孩子，然后我将来挣钱多了多给他们就，那不是那个事儿。你孩子缺的只是钱吗？他缺的陪伴呢。
13: 唐姐，这大毛这马上高考了，咱就别给他添乱了，行不行？
8: 行吧，那俩孩子就先别挪窝了，抚养费我会定期给。但是毛文明，钱你必须花到孩子身上，我会定期看他俩的。
13: 好，行，
12: 这就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另外，这个就是那个调解协议，还有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你们真的好好看看，琢磨琢磨，怎么能让孩子才能健康成长。

0: 姐，我麻烦问你一下，咱现在到哪儿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今儿高考，姐。
1: 那对，是去十一中的车。
0: 去，我是一中的学生，但是我不在一中考试，我在实验中学考试。
1: 那你坐反了。
0: 师傅，停下车，师傅，我要下车。
2: 孩子没到站呢，到站就开门了啊！
0: 师傅，我今儿高考，我坐反了。
3: 快停车！
4: 快停车！师傅，
2: 哎呀，那可是大事，可别耽误孩子呀。别着急啊！
1: 来得及，来得及。
4: 没事。
1: 别着急，加油！
5: 加油！
1: 这孩子心哪那么大呢？还能坐反车了？
4: 知道了。
6: 儿子，你记住我那句话，你就轻松，你别
7: 爸，你快别说了，快开车吧，有该高考该迟到了，快开，快开！
6: 你这玩意儿，
8: 张法官，张法官，你帮帮我，张法官！哎，
6: 你怎么了？你这，
8: 我今天去高考，我走反了。
6: 你是去一中吗？
8: 我不是去一中，我去实验中学考。
6: 你实验中学，你在那边呢，我就很远呢，两个方向。
8: 咋办啊，张法官？
6: 哎呀，你没打着车是吗？
8: 我没打着。
6: 哎呦，你现在这没事啊。哎呀，你这孩子，你这，哎喂，你好，
9: 请同学们进入考场，书籍资料等其他物品请放在
6: 那个骑警已经接到那个孩子了，送过去了是吗？哎呀，谢谢啊，谢谢咱们市里面交警为咱们这次高考的孩子保驾护航，啊，一定风驰电掣，谢谢，我代表热心市民向表示感谢，好。
10: 把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6: 好，加油加油。
10: 刚才那同学你认识啊？
6: 我不认识，我就是热心市民。
10: 这同学我在学校见过几回，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他要错过高考太可惜了。
6: 行，你先考好就行了啊，你先不用操心别人。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1: 家长不可以进。
6: 儿子，加油。
12: 来，干杯。
13: 毕业快乐。
12: 毕业快乐。
14: 再喝点。
15: 哎，算了，咱都第一次喝，少喝点呗。
14: 毕业了，快点喝吧。
15: 你少倒点啊！哎，行了，走。
10: 哎，大毛，你毕业之后打算去哪个大学啊？
15: 要么上清华，要么上北大呗。
14: 哎呀，你考得再好，也不至于这么吹吧？能上个普通重点大学就不错了。
15: 你懂啥？那人不得有点梦想吗？那没有梦想，那不就成咸鱼了吗？来，干，再干一杯。你说。不怪毛一鸣喜欢喝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喝完了晕乎乎的，这感觉，还真挺舒服啊。
16: 舒服啥呀？我这喝半天了，感觉这酒还不如可乐好喝呢，是不是？
15: 我去！哎，谁呀？哎，小韩，哎，我正想跟你说呢，咱们明个发小聚餐啊。
17: 毛哥，救我！
15: 小韩，你咋回事？你在哪儿呢？我马上过去。
2: 停下，师傅，
15: 你等我一下。
2: 小韩，小韩，没事吧？小韩，我带你去医院。师傅，放下马儿，师傅。
18: 哎呦我去！
15: 师傅，别走，师傅，有人吗？救命啊！有人吗？
19: 不是撞到了吗？哎呀妈，这撞废了吗？
20: 啊，我喜欢到处叫。

0: 跟你一样坚持上学。
1: 同志你好，门口这摩托车是你开来的吧？
0: 是，
1: 请配合酒精检测。
2: 喂，同志，请吹气。你已经涉嫌酒驾，跟我们走吧。
3: 哎，你好，
4: 哪位？
3: 啊？哦，对，大毛。哦，我知道，在哪儿？哪位置？好，我现在过来。好。
5: 啊，学生喝酒呢？怎么？那未成年不能喝酒啊？
3: 怎么就喝完酒然后开摩托车就走了是吗？然后醉驾酒驾你怎么想呢？
6: 我不开车走我朋友没命了。
7: 张法官，那我这次就算栽到你手里了呗。
5: 白铁青啊，你可以叫我叔叔啊，你这跟我儿子都差不多啊。
7: 行，张叔，
5: 嗯，
7: 你看那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你能不能就是网开一面放过我这次。
5: 我是部队转业干部啊，部队培养了我啊，我的军事素养，我的工作作风，包括我的脾气是改不了。嗯，我必须要讲规矩，守底线，绝对的是要公正司法。
7: 你看我错了，那你就正常公事公办，我认罪伏法。检察官那会儿也跟我说了，说我现在是可以缓刑的。
5: 法律有一个规定，就是未成年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就是学校啊包括社会啊都不会知道，就不会影响你上大学啊。但还有啊，你现在案子还没审呢。
7: 没审
5: 啊。所以你看，你记不记得上次在交警队的时候，然后我跟你说过，我说你这个酒驾救人可能是紧急避险嘛，
3: 哎，人家
8: 张法官，
3: 张法官，
8: 小韩找着了。
3: 哎呀，太好了，走，我去看看。

0: 小韩，你这些个千万别冒头啊，不然咱可没好果子吃啊，千万藏起来。
1: 谁呀、啊？谁呀、啊？
2: 你是韩光吗？
1: 我是啊。
2: 我们是街口派出所民警，你涉嫌聚众斗殴，现在请你和我们回所里协助调查。
1: 我没有啊，警官。
2: 那我回所里说。
1: 警官，我没有啊，
3: 请你配合。
1: 我真没聚众斗殴，警官。
3: 请你配合。

0: 请合议庭成员入庭。
1: 全体请坐下。现在宣布开庭，法警代被告人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江苏市交通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由，江苏市郊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毛凯危险驾驶罪一案。

0: 把车开那么快的？不是故意撞人。
1: 大猫，你大学想学什么？
2: 我报的医学院，就是怕你小子以后再跟别人打架。
0: 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求求你了，如果你要判他，你就判我吧。
3: 全体起立。本院认为，被告人毛凯虽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条规定，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法律将醉驾入刑是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维护交通秩序，但是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当他人生命面对紧急危险时，醉驾成为挽救生命的唯一选择时，法律认可这种对生命权的优先保护，体现了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也体现了司法温度和人文关怀，不应当负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毛凯无罪。判决书宣读完毕。

0: 你到学校要跟那个同学老师都搞好关系啊。证件都收好了，
1: 了
0: 千万别丢了啊，你的其他证件都很重要。
1: 嗯，
0: 你到那儿你得吃饭啊，你不能饿肚子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及时跟爸爸打电话。
2: 张叔，
0: 哎小姐啊，
3: 送我上学。
2: 哎呀，好好。
4: 张叔
2: 啊，
4: 我最近还找您呢，你之前去的那家澡堂，
0: 嗯，
4: 我在那儿当过暑假工，
2: 我这有几张澡票。
0: 张亮，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不是你上大学需要用钱？
4: 哎，这不是钱，
0: 这钱
4: 是
0: 张
4: 叔。你听我说，你对我们家帮助这么大，我跟萱萱真的很感谢你，张叔。
3: 谢谢。
0: 哎呀呀，这什么谢的？
4: 张叔，我这还有个事儿得挺麻烦您的，我这不要走了吗？

0: 心为炬，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敏、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
1: 嗯，
2: 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嗯、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
1: 嗯
2: 嗯，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嗯、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
2: 嗯，
1: 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
2: 嗯，
1: 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
2: 嗯，
1: 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
2: 嗯，
1: 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
1: 嗯、
2: 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
1: 嗯、
2: 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艺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嗯、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2: 嗯、
1: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
2: 嗯、
1: 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
2: 嗯、
1: 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
2: 嗯，
1: 想要

0: 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一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1: 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0: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1: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0: 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1: 是、便
0: 携。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1: 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她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她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她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她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她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0: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1: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0: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1: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0: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1: 对，
0: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小创意，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1: 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所以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0: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提炼出的重要观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拿过来把它当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直接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1: 对，
0: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1: 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0: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1: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0: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1: 对，
0: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
1: 嗯
0: 嗯，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
1: 嗯，
0: 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1: 是，
0: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1: 哦，不是每人，是每个人，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
0: 对，
1: 嗯，
0: 那这样的话，那些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
1: 嗯，
0: 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
1: 嗯，
0: 才会更具产品力。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1: 嗯，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0: 对，
1: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力。
0: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
1: 嗯，
0: 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
1: 嗯，
0: 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哎，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它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
1: 嗯，
0: 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1: 没错，
0: 对，他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2: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1: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
0: 嗯，
1: 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0: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1: 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0: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0: 对，
1: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0: 对，
1: 而且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
0: 嗯，
1: 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
0: 嗯，
1: 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
0: 嗯，
1: 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
0: 嗯，
1: 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0: 对，
1: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地投入其中。
0: 嗯，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的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再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
1: 哎，
0: 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1: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
0: 嗯，
1: 其实就是同样，它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
0: 嗯，
1: 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0: 对，
1: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
0: 嗯，
1: 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
0: 嗯，
1: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0: 对，
1: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0: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1: 对，
0: 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1: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0: 对，
1: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他已经现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
0: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
1: 文创产品，
0: 特别是盲盒。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1: 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0: 对，
1: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我们要一起去打球，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所以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儿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0: 对，
1: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0: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1: 是，
0: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可以找饭搭子。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当你去想逛展，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1: 对，
0: 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1: 当然
0: 会有很多负担，但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文化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1: 是的，
0: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1: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但其实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0: 对，
1: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0: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他自己不孤独吗？
1: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得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1: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0: 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1: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 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
0: 嗯，
1: 他们拿出来听，
0: 对，
1: 很有趣。
0: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

0: 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1: 活人感
0: 对，幽默玩梗接梗，
1: 是的，
0: 很厉害的人，
1: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0: 对，
1: 现在很有趣，很多人有点追着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0: 对，
1: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0: 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1: 对，
0: 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1: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更特别，
0: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更丰富。
1: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0: 而且不只是演唱会，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1: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0: 对，
1: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观察到的，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0: 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譬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1: 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2: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0: 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1: 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6: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7: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

0: 现，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5: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4: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5: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4: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5: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4: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到不行。11:06，这里是 Mr.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在假期路上陪你听歌，继续带来同样是合作曲，这两位男生王以太、孔令奇的 Dream Girl。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54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一首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曲《悠长假期》送给正在享受假期的朋友。看到不少朋友留言都说祝大家劳动节快乐，同时祝大家青年节快乐。今天是5月4号。共同度过说青年节快乐啊！特别是节目里，我是因为去年看演唱会而顺便看看这座城市啊。这位朋友不知道去到了哪一座城市，是有蛮好的旅行体验是吗？欢迎在听歌诺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这一趴听到的歌曲都是跟旅行有关，这是带来魏如萱的《一起去旅行》。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11点，上海的写字楼熄了灯，商圈的热闹慢慢淡去，陈师傅的小电动车就安静地停在街边路口。他坐在车座上，两脚轻轻撑地，偶尔看看手机，或是喝一口随身携带的温水，在夜色里静静等候着订单。
4: 您有新的订单。
3: 手机提示音一响，戴上头盔，电瓶车稳稳出发，载着一份责任前往约定的地点。到达后，他总是仔细地检查好客人的车况，再安静地坐进驾驶座。从徐汇到浦东，从闹市到居民区，他见过相互搀扶、笑语同行的亲朋，见过加班到深夜、带着疲惫的白领，也见过满心牵挂、只想早点归家的普通人。通常一晚上要跑4-5单，他绕着城市转几十公里，车不停歇，手不离方向盘，只为把每一个晚归的人安全送到家。城市慢慢沉睡，像陈师傅一样的夜行者还在路上。他不曾在深夜为你端上热食，却像一间始终亮着灯的深夜食堂，在你需要依靠与陪伴的时候，稳稳伸出手，送你一段安心的归途，把温柔与妥帖藏进每一段夜色里。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春秋战国，筋骨连天，
1: 列张
0: 时有谋士智计，用兵如神。
2: 虎皮乃贵重之物，
3: 你如何能罗织百张？
4: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5: 擂鼓，
6: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7: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午12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2: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有雨声和雨的气息，以及雨形成的一部忧伤氛围的影片，都会让人觉得雨天这个题材适合演绎伤感的情绪。这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雨天》。不过如果对于旅行的朋友而言，赶上了下雨，如果是晴天雨还好，马上就可以看到彩虹了。那如果说一阵总是这样的阵雨，或者说像南方的梅雨天气连绵不断，就确实有一些影响旅行的体验了。继续听到这首歌，同样跟雨天有关，这来自汪苏泷，这是幸福的一场雨，像晴天像雨天。

0: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1: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2: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3: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4: 还有什么发现？
5: 铁玫瑰又现身了。
6: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你好啊，想系好安全带。
15: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16: 你好，快递。
15: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14: 来了。
15: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也是非常享受这一场雨。这是来自 Cascades 非常经典的一首 Rhythm of the Rain。 有一些歌手在唱一些自己作品的时候也会把这首经典歌曲的部分旋律融入其中来做一个改编，譬如说被雨洗过的太阳，黄丽宏那首歌里面就借用了这首歌一部分经典的旋律。曹格阳光，但愿你正在旅行的城市此时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透亮，北京胡同的青砖路还带着潮气，巷口的早餐就掀开了门板。庄师傅系着洗得发白的围裙，先把提前发好的面反复揉匀擀平，再麻利地切好剂子，往烧热的平底锅里刷上一层薄油，把面饼贴上去，等着底下慢慢烙出焦脆的边儿。蒸笼里的包子蒸够15分钟，一掀盖，白气裹着肉香扑出来，豆腐脑的卤汁熬得稠稠的，撒上香菜和辣椒油，一碗下去浑身都暖。张师傅说他不爱许愿，但总在心底里希望上班族和孩子们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早餐，所以他守着这间小店，赶在大家出门前把吃食一一摆上桌，一忙就是5、6个小时。20年来，他用一饭一食接住胡同里最平常的清晨，有人匆匆打包赶路，有人坐下来慢慢吃完再走。小小的铺子里总是装着一早的热闹与踏实。像张师傅一样，在你美梦正酣时，总有人已经伴着烟火默默开启了一天的忙碌。这些沾着油烟与汗水的坚守看似微小，却在平凡的日子里闪着光。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光亮，托起了早出人们安稳的清晨，也让人忍不住想在他们泛白的围裙上，在那些粗糙却有力的掌心里，悄悄地送上一朵小红花。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的你，还记得上一次自己在雨中恣意的放飞自我，无论是唱歌跑跳，亦或是享受这场雨，或者是静静的观赏一场雨，任自己的思绪在雨中飞扬，这是什么样的时刻，什么原因契机呢？继续带来陶喆沙滩。

同样是一首可以享受雨水的歌，这是来自 Simple Plan 的一首 Sing in the Rain， 在雨中歌唱。顺便呢，可以问一下正在听着。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王蓉在专辑《多爱》中收录了《爸爸妈妈》这首歌。在一张以流行律动见长的专辑里，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家人的信，说的不是舞台上的光亮，而是离开家门那一刻的犹豫与牵挂。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把叙述放在当面说话的语境中，歌词里不断出现对父母的直接称呼，让整首歌像是在临行前的几分钟把那些平日难以启齿的话一口气说清楚。他不靠词藻取胜，而用生活化的细节编织出画面，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沉默，孩子独自启程的背影。在音乐上，爸爸妈妈保持了典型华语流行歌曲的清晰结构，主歌情绪内敛，像在缓缓倾诉，副歌旋律上扬，使情绪从克制走向确认。王蓉的演唱贴合主题，不靠哭腔制造悲伤，而以清晰的咬字把舍不得和必须走揉在同一层情绪中，让人听见那份忍住眼泪的坚定。对许多人而言，这首歌像一句代为诉说的心声，不是每个家庭都善于表达爱，但爱始终存在。歌曲 MV 中还加入了手语设计，当歌词唱出想对爸妈讲的话，画面则用另一种语言再次诠释情感，更具象也更深刻。它让表达这件事被看见，也让这首流行歌多了一层温柔的抵达方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蓉《爸爸妈妈》。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0: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2: 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一首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来到了13:06，这里是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在假期的路上一起听歌，继续带来同样是最近发了新作的 Madonna Devil Wouldn't Recognize You。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半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2: 糖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3: 拉倒吧，
2: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3: 照相着急啦？
2: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3: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4: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为您接到普通行驶单。
6: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4: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7: 快递。
4: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8: 哎，大爷来了。哎，来了。
4: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上一趴听到都是乐队的歌曲，像是 Coldplay、 Bastille 和 Green Day， 这一趴继续听到同样是乐队继续带来这首歌，来自 Linkin Park 一首 Until It's Gone。 看到 Inimita 有朋友问说五四的特别节目什么时候还能听到，早上10点半的时候听过一次了，当然全天不定时的会播放。下一次播放的时段呢是在14:32的时候，想听的朋友可以锁定收听啊。这个五四特别节目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同徐曼我们两个共同录制了一个微播客，大概20多分钟不到30分钟的时间，探讨了当下青年人的选择，包括他们选择的职业、爱好和社交方式，以及未来探索等相关的领域吧。有这样的一个分享。继续带来这首歌 Linkin Park Until It's Gone， 稍后还会听到 Queen 的 Radio Gaga。

0: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1: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2: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3: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4: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3: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5: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现在听到的一首经典歌曲来自 The Cranberries Why。网友秀说，上一次雨中自己的飞驰当然是上班骑行的路上，突然的雨慢慢享受，总感觉雨中漫步跑或者骑都是非常浪漫的。有这种上班还能在突然降下的雨中享受其中，还是这种心态还是蛮乐观的。一般人们可能会觉得上班已经感觉很命苦了，在突然下雨就感觉有一种老天故意折磨打工人的感觉。也希望在五月的天气好天气呢，能更多一点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好的心情和心态也是如此。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Thirteen Senses Into the Fire。

是 Thirteen Senses 的一首 Into the Fire， 来到了13:56，到了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继续带来这首歌 Keith Urban John Cougar John Deere John 316。

下午两点，我是周华健，为实现梦想风雨无阻。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坚持，做自己的真心英雄。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北京时间14:04，热曲声飞扬。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要祝你节日愉快。当然，今天还是五四青年节，还要祝你节日愉快了。不知道此刻的你城市天气怎么样？路途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怎么样呢？这首歌来自胡彦斌，《诀别诗》。

0: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为您接档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0: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
5: 哎，来了。
0: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4:24，这里依然是热曲生飞扬。然后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要祝你节日愉快了。现在又是五一假期，要祝你假期愉快。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假期的好心情。陶喆的歌曲，说走就走。

0: 初心为炬，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宇、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一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一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2: 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1: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2: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1: 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2: 便携。
1: 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2: 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她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他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他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他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他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1: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只要你

0: 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1: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0: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1: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0: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1: 对，
0: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创意，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1: 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所以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0: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提炼出的重要观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拿过来把它当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直接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1: 对，
0: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1: 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0: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1: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0: 对，
1: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0: 是，
1: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0: 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1: 对，
0: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
1: 对。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才会更具产品力。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0: 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1: 对，
0: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的执行力。
1: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它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0: 没错，
1: 对，他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

0: 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1: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2: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0: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2: 咱们那个时候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0: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2: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0: 对，
2: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0: 对，
2: 而且你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0: 对，
2: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地投入其中。
0: 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的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2: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其实就是同样，它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0: 对，
2: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0: 对，
2: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0: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2: 对，
0: 是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2: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0: 对，
2: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他已经现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
0: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
2: 文创产品，
0: 特别是盲盒。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2: 哎，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0: 对，
2: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我们要一起去打球，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

0: 就是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
1: 嗯，
0: 所以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儿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1: 对，
0: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1: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0: 是，
1: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可以找饭搭子。
0: 嗯，
1: 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
0: 嗯，
1: 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0: 对，
1: 嗯，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0: 当然，
1: 嗯，会有很多负担。但是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的话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0: 是的，
1: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0: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
1: 嗯，
0: 但其实是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1: 对，
0: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1: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自己不孤独吗？
0: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
1: 嗯，
0: 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得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
1: 嗯，
0: 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1: 对，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
0: 嗯，
1: 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0: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
1: 嗯，
0: 他们拿出来听。
1: 对，
0: 很有趣。
1: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0: 活人感。
1: 对，幽默玩梗接梗。
0: 是的，
1: 很厉害的人。
0: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1: 对，
0: 现在很有趣，很多人有点追着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1: 对，
0: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1: 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0: 对，
1: 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0: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 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哎，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更特别，
1: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更丰富。
0: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1: 而且不只是演唱会，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0: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1: 对，
0: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这个观察到的，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1: 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譬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0: 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2: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1: 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0: 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0: 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ET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4: 哎、
13: 这张
14: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1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2: 怎么着？
1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4: 拿来我看看吧。
12: 看呢。
14: 哎呦
12: 啊，
1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2: 哪张？
14: 你看这写着呢
12: 啊，
1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2: 哟，
1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4: 你这粉丝谁呀？
12: 啊
1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2: 怎么举报啊？
1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14: 光你这自拍呀？
12: 啊
1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2: 值多少啊？
14: 2.7毛
12: 啊，
14: 一斤。
12: 哦，废纸啊。
1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6: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

0: 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7: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8: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9: 亮起来！
10: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4: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1: 那看不见呢？
1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1: 啊，妈妈，我好害怕。
1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13: 他们知道起跑线从来不是终点线。
14: 这是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
15: 长沙磁浮快线今天试运营，中车朱机高峰表示，磁浮的研究
16: 二百啥都没有，没有图纸，没有资料，什么都没有，从零到有这样子起来。
13: 他们知道没有成功可以不需要汗水。
14: 中国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了。中航工业的张成坦言，
17: 白天也要跟，晚上也要跟，基本上晚上就睡在那里，中间环节。
13: 他们知道梦想总要有，因为它迟早会实现。
14: 湖南首颗人造卫星潇湘一号成功入轨。天影研究院杨峰说，
18: 两年之内我们还要发射20颗卫星上天。在技术发射
13: 创新引领，他们在书写历史，勇于担当，未来会因你而来。
19: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0: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9: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9: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2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9: 长亭杨柳细雨，
20: 明月梧桐归鸟，
19: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9: 字字珠玑，
20: 唇齿留香，
19: 遇见唐诗宋词，
20: 爱上中国文字。
2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2: 吸烟有害健康。
21: 看这面，
2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3: 您这儿有烟吧？
24: 有啊。
23: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24: 有啊。
23: 那您卖给他们吗？
24: 给钱就卖。
2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

0: 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1: 小小年纪抽烟，
2: 看我怎么收拾他。
0: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2: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0: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2: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0: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2: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停！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王菀之的金狗，这条金狗被问询度还是蛮高的啊。北京时间15:33，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今天5月4日，五四青年节，要祝每一位青年朋友节日快乐。当然，今天还是在我们的五一假期中，也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假期愉快了。这首歌来自林依晨的翻唱《孤单北半球》。

王心凌的歌曲《变成陌生人》。北京时间15:41，热曲收飞扬。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在假期出行的路上呢？整个下午都会播放的，让我们脍炙人口可以跟着一起唱的作品了啊！当然可以听歌的同时登录云听，分享你这个假期美好的回忆和路途上遇到的风景。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2: 哎，人无前后眼呐。
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4: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歌的歌曲 Oh Hi。 看一下语音键上留言的各位 WSVXS 终于下载了 APP， 可以留言了。每天上下班都是音乐之声陪着我的，午夜不灯笼。下午好啊，主播，也祝你五四节快乐，也祝今天所有听节目的五四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坐标上海28度的天气，在艳阳高照的午后，短袖都热了。梁静茹的歌《最后》。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青山一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
4: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2: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3: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4: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5: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1: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2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5月4号，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要祝听节目的你节日快乐。当然现在也是我们的五一小假期了，要祝你假期快乐。运气 APP 上爱吃的考拉，北冲老师下午好。你好考拉，在电影院门口等待看电影，看错时间，早来了40分钟，不知道现在的电影有没有开始呢？告五人的歌唯一。

0: 初心为炬，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颖、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一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
2: 对，
1: 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一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2: 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1: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2: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1: 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2: 便携。
1: 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要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2: 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她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他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他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他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他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1: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在他们的帮 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2: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1: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2: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1: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2: 嗯，
1: 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2: 对，
1: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创意，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2: 嗯，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
1: 嗯，
2: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
1: 嗯哼，
2: 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1: 是的。
2: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
1: 所以
2: 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1: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提炼出的重要观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拿过来把它当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直接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2: 对，
1: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2: 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1: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2: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2: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1: 对，
2: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1: 是，
2: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1: 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2: 对，
1: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哈。
2: 对。

0: 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
1: 嗯，
0: 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
1: 嗯，
0: 才会更具产品力。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1: 嗯，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0: 对，
1: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的执行力。
0: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
1: 嗯，
0: 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
1: 嗯哼，
0: 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哎，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它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
1: 嗯，
0: 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1: 没错，
0: 对，他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2: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1: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
0: 嗯，
1: 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0: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1: 咱们那个时候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0: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0: 对，
1: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0: 对，
1: 而且你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
0: 嗯，
1: 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
0: 嗯，
1: 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
0: 嗯，
1: 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
0: 嗯，
1: 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0: 对，
1: 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0: 嗯，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
1: 哎，
0: 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1: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
0: 嗯，
1: 其实就是同样，它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0: 对，
1: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0: 对，
1: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0: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1: 对，
0: 是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

0: 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嗯、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1: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嗯、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0: 对，
1: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
0: 嗯，
1: 他已经现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嗯、
0: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
1: 嗯，
0: 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呢、啊、
1: 文创产品
0: 特别是盲盒，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
1: 嗯，
0: 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1: 哎，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0: 对，
1: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
0: 嗯，
1: 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
0: 嗯，
1: 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嗯、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
0: 对，
1: 我们要一起去打球、
0: 嗯、
1: 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
0: 嗯，
1: 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
0: 嗯，
1: 所以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儿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0: 对，
1: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0: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嗯、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1: 是，
0: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嗯、你可以找饭搭子，
1: 嗯，
0: 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
1: 嗯，
0: 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1: 对，
0: 嗯，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1: 当然，
0: 嗯，会有很多负担，但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文化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1: 是的，
0: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1: 是，我身边也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嗯的那种说话方式，
0: 嗯，
1: 但其实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0: 对、嗯、
1: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0: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嗯、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他自己不孤独吗？
1: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
0: 嗯，
1: 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嗯、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1: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
0: 嗯，
1: 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0: 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
1: 嗯，
0: 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1: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
0: 嗯，
1: 他们拿出来听，
0: 对，
1: 很有趣。
0: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1: 活人感，
0: 对，幽默玩梗接梗，
1: 是的，
0: 很厉害的人，
1: 对的。所以这样的 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0: 对，
1: 现在很有趣，很多人有点追着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0: 对，
1: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0: 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1: 对，
0: 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得满满当当。
1: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更特别，
0: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更丰富。
1: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0: 而且不只是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1: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0: 对，
1: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观察到的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0: 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比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1: 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2: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0: 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3: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4: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3: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4: 如意搬家，3333-5188-1999-9222-2229。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下午5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珍藏那些没说出口的不舍。

让心动化作唱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嗯，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为您接到普通行驶单。
7: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8: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9: 你好，快递。
8: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10: 哎，大爷来了。
11: 哎，来了。
8: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陶喆的歌曲《今天没回家》，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你钟爱的陶喆的音乐作品的其中一首呢？这首歌的纪晓杰的三首歌里面都充满着中国的元素啊。陶喆前面那首歌应该是胡琴，不知道是板胡还是二胡。李玟《刀马旦》。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南京的春天，梧桐新叶嫩绿，樱花纷飞。校园门口的老周总在这时把门卫室的玻璃擦得透亮。老周站在校门口，像一棵扎根多年的老梧桐，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从青涩走向成熟。老周在这所学校守了20多年，他记得哪个孩子总爱卡点，哪个孩子喜欢在课间来门卫室借创可贴。门卫门卫守的不只是门，更是孩子们平安长大的年岁，老周总这么说。他的抽屉里常年备着针线包、创可贴，还有几颗给低血糖的孩子准备的糖果。去年他儿子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老周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翻来覆去的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像老周这样的门卫大叔在南京的校园里还有很多，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着校园的安宁与纯粹。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说2005年的华语乐坛有一抹色彩是属于活泼与明亮的，那一定少不了王心凌。2005年末，她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其中的主打歌《睫毛弯弯》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了当时华语流行舞曲的代表作品。这首作品尝试了一种极具开创性的融合方式，它巧妙地将东方传统乐器笛子、西塔琴的音色与西方现代流行的雷鬼节奏柔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律动的独特质感。睫毛弯弯的歌词充满了清新的灵动感，它捕捉了年轻人心动瞬间最细微的神态描写，直白而纯粹，配合王心凌清亮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让这首歌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成为了那一年传唱度极高的作品。它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树立了一个关于轻快舞曲的制作标杆，即在保持悦耳动听的同时，更要在编曲的层次感与演唱的技巧性上达到高度的平衡。在2005年，这首歌的流行是全方位的，它凭借标志性的视觉形象与富有记忆点的旋律，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流行文化传播。时光流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悸动与活力依然保持着鲜活的频率，让我们一起在这段俏皮的节奏中重温那份纯粹的音乐快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心凌《睫毛弯弯》。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7，热曲声飞扬。今天是5月4号，要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五四青年节快乐。当然今天还是我们的五一小假期当中啊，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假期愉快。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你的好心情。冰茶果酱坐标西双版纳，主持人好，青春无敌，祝福儿子学习进步，平平安安。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

潘玮柏弦子合作的经典的对唱歌曲《不得不爱》，这小节的三首歌呢，都有一种两个人对唱，然后也可以合唱，在假期的路上，看着风景，唱着歌，吹着风，梁山伯与朱丽叶。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哦，妈。
3: 儿子，降温了，你在学校冷不冷啊？穿的厚不厚呀？
2: 厚厚厚。哎，后面那个猪队友谁啊？啊，快跟上。哎，妈啊，我这正忙着呢啊。哎，我挂了啊。
3: 别熬夜，早点休息。
2: 哎喂，妈，怎么了？
3: 儿子，上次你说这个假期要回来，你什么时候到呀？
2: 哎呦，哎，我给忘了。哎哎，妈，我临时要出个差，正赶火车呢，挂了啊，拜拜。
3: 哦，
4: 儿子，你妈昨天突然晕倒了，进了医院。
2: 妈妈，你醒醒，醒醒啊，妈妈！哎，原来是个梦。幸好只是个梦。喂，妈，这个周末我回家。
5: 人生就像一场倒计时，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能与父母共度。别让孝心充满等待，趁一切都还在。
6: 喂，
7: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6: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7: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哎呀，
6: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7: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6: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7: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6: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7: 好啊。
6: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7: 您生日是哪天？哎呀，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6: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7: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6: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7: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6: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7: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6: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7: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8: 支付宝到账2000元。
9: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平凡。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歌曲，不必在乎我是谁。北京时间18:05，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冲。当然到了这个小时呢，或许歌曲的时代感会更加的久远一些。同样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假期好心情，在月亮上写你的名字，坐标浙江，多云天气，户外云很漂亮，风筝满天。

刘德华忘情水。继续来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各位啊， HDZ 现在这几首歌好符合我的心情，与赵山林唯独音乐对得起80后。 ICTS 我爸很喜欢听音乐之声，每次跑长途都听，相当于死忠粉啊。这个留言我不知道听节目的你现在此刻是不是在旅行中呢。羊毛老粉说，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很多有时代感的作品承载的不仅是音乐的回忆，情感的记忆，也是我们对于那个年代的回望。有时候走得远走得多，就得时常回头去看一看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王菲的歌

王菲经典作品《我愿意》。看一下语音 APP 上留言的各位，卖萌男说：“春哥下午好，五一快乐！现在在老家的小公园里坐着，晒着太阳，吹着风，喝着奶茶，听着 Miru Diru， 怎么回事？感觉他这个太惬意了啊，把我都带入到了这样的松弛的状态里。”他说：“听着音乐之声很惬意啊。”海纳百川说：“春哥下午好，坐在老家院子里的柿子树下，喝着茶，听着音乐之声。”好惬意，祝愿冲哥和听友们青春永驻，开心快乐每一天。这是两位在阳光下听着音乐享受生活享受时光幸福在身上的两位朋友啊。这首歌来自孟文蔚，如果没有你。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来了，哎，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初心为炬，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敏、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
1: 嗯，
2: 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一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一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2: 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1: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2: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

0: 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1: 哦，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0: 是、便
1: 携。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0: 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他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他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他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他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他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他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1: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0: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hold 住所有的工作。
1: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0: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1: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0: 对，
1: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创意，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0: 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所以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1: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提炼出的重要观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拿过来把它当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直接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0: 对，
1: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0: 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1: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0: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1: 对，
0: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1: 是，
0: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1: 哦，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0: 对，
1: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哈。
0: 对，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才会更具产品力。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呗。

0: 来也是一个关键。
1: 嗯，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0: 对，
1: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的执行力。
0: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
1: 嗯，
0: 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
1: 嗯哼，
0: 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哎，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她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
1: 嗯，
0: 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1: 没错，
0: 对，他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2: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1: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0: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1: 咱们那时候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0: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0: 对，
1: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0: 对，
1: 而且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0: 对，
1: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0: 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1: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其实就是同样，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的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0: 对，
1: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0: 对，
1: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0: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1: 对，
0: 是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1: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0: 对，
1: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

0: 是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
1: 嗯，
0: 他已经现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嗯、
1: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
0: 嗯，
1: 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呐、
0: 啊，文创产品，
1: 特别是盲盒，
0: 盲盒，
1: 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
0: 嗯，
1: 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0: 哎，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1: 对，
0: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
1: 嗯，
0: 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
1: 嗯，
0: 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嗯、我们要一起去打球、
1: 嗯、
0: 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
1: 嗯，
0: 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
1: 嗯，
0: 所以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儿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1: 对，
0: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1: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嗯、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0: 是，
1: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嗯、你可以找饭搭子。
0: 嗯，
1: 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
0: 嗯，
1: 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0: 对，
1: 嗯，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0: 当然
1: 嗯会有很多负担，但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文化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0: 是的，
1: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0: 是，我身边也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哦、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
1: 嗯，
0: 但其实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1: 对、嗯、
0: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1: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
0: 嗯、
1: 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他自己不孤独吗？
0: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
1: 嗯，
0: 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
1: 嗯、
0: 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
1: 嗯，
0: 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1: 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
0: 嗯，
1: 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0: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
1: 嗯，
0: 他们拿出来听。
1: 对，
0: 很有趣。
1: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0: 活人感。
1: 对，幽默玩梗接梗。
0: 是的，
1: 很厉害的人。
0: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
1: 嗯、
0: 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1: 嗯，
0: 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1: 对，
0: 现在很有趣、
1: 嗯、
0: 很多人有点追着 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1: 对，
0: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
1: 嗯，
0: 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
1: 嗯，
0: 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
1: 嗯，
0: 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1: 嗯，就是把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0: 对，
1: 嗯，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嗯，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0: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嗯，既把这个地方文旅，
1: 嗯，
0: 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
1: 嗯，
0: 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
1: 嗯，
0: 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嗯，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哎，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嗯，更特别
1: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嗯，更丰富。
0: 是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
1: 嗯，
0: 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1: 嗯，而且不只是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
0: 嗯，
1: 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嗯，有很多小游戏啊，嗯，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
1: 嗯，
0: 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
1: 嗯，
0: 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1: 对，
0: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
1: 嗯，
0: 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
1: 嗯，
0: 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这个观察到的，
1: 嗯，
0: 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1: 嗯，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比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
0: 嗯，
1: 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0: 嗯，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2: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1: 嗯，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0: 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那就好，梦里知多少。
3: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好了，晚上的7:10，欢迎各位，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也祝福所有的青年朋友，同时呢，永远都心态年轻的各位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刚才听到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等你爱我》。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依然是魏野来陪伴大家。而在晚上的8点钟，我们会转播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五四特别节目。所以这个小时内，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假期怎么过的，因为现在还在假期当中嘛。这两天很多的音乐节登上了热搜，其中有热闹的，有欢乐的场面，也有一些类似于像技术失误，还有一些小小的插曲的画面，欢迎你跟我们来分享。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谢雨欣的歌，叫做《谁》。

0: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1: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我要我的音乐。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位呢，基本上到目前他的这个职业轨迹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作为名副其实的星二代，出道的时候已经背负了很大的压力，随后呢又是一个超级 idol， 可能更多人关注的是他很帅气的长相，做了很多的类似于像 EDM 和 hiphop， 后来呢又在新说唱新这个节目当中呢开启另外一片发展的轨迹吧。在那个时候短短的收获了一段时间因为这档节目所带来的所爆红的人气，而在后面毅然决然的又决定做一个类似于像创意公司导演等等等等，他就是周汤豪。 Turn up， 来听一下。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turn it up.

说到周董呢，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代表作，但是如果你说一个最能代表他的行为、语言或者是其他的元素，可能很多人都会把他投票给哎呦不错。2014年的时候，他的这张专辑《哎呦不错》里面收录了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这么多年以来黄金搭档组合方文山以及 Michael Lin， 首歌怎么了？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

0: 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1: 老眼别内晕到哪儿去，
0: 太阳都晒屁股了，成都的巷巷才慢慢行转，街边的茶馆还在摆龙门阵，街角那家小花店哗啦一声拉开了门，暖黄的灯一亮起，整条街都温柔起来。店主姐姐已经忙了好一阵了，剪枝、打刺、醒花、包花束，剪刀咔嚓咔嚓停不下来，玫瑰要削掉尖刺，洋甘菊要理得顺顺当当，绣球要泡得饱饱满满，手指头让花枝戳得冒出了红印，他也只是甩甩手笑说小意思，又埋头继续忙。满屋子的花香混杂阳光轻悠悠地飘向街面，把成都的午后都熏得甜甜的，用成都话说那就是巴适的呗。逛花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成都人松弛生活的一种仪式感，放学的学生顺路挑只小雏菊，下班的年轻人带走一束向日葵治愈疲惫，路过的阿姨选束鲜花装点家里，就连遛弯的大爷也会给老伴儿带一只淡雅的茉莉，店主总是耐心搭配，笑着递上花束，温柔叮嘱养护小技巧，没有刻意的推销，只有满满的用心，把每一枝花打理得漂漂亮亮，把美好和温柔送到每个成都人手里。这就是最平凡的劳动者，用双手把日子过成花，也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才让这座城市天天都鲜花开满，安逸巴适，热气腾腾，
2: 心中唯一。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这是来自品冠的温暖的最想念的季节，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它同样也叫最想念的季节，只不过2005年的时候呢，当时的张含韵是非常非常给大家一个很直观的形象感受，酸酸甜甜就是她，可可爱爱就是她，还没有在后面的姐姐的舞台上面让大家看到更多不太一样的她。那来听一下张含韵在2005年这个版本的最想念的季节。

这是来自张含韵的《最想念的季节》。这个前奏非常的熟悉吧，醉赤壁 JJ， 但其实应该有很多朋友不太了解的是，这首歌的词出自的也是方文山之手，像我们刚才听到周董周杰伦那首《怎么了》，两首歌同样都来自方文山的作词，08年的醉赤壁。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哎，大爷，来了，
4: 哎，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Born Winner， 这是来自 Henry 刘宪华。7:5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各位五四青年节快乐，假期愉快。那在待会儿呢，8点之后我们会准时转播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未来我来》。目前还有两首歌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在8点之后呢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如果此刻你没刚好没有电视机，比如说你在开车，那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频率欣赏到我们总台的五四青年节的特别节目。我是魏野，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突然发现这个小时含节轮量很高啊，当然我所谓的含节轮量并不是他一定要发声来演唱，包括他的整个深度绑定的 team， 像方文山老师啊。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则是来自他的徒弟小派派伟俊，这首歌叫做单程票。

0: 乾隆盛世，三千汉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1: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载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0: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2: 叔叔阿姨，我们到山顶啦，我给你们拍张合照吧，你们坐好，一起比个耶
3: 耶、yeah!
4: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身子骨还能到山顶，山里的空气太好了。
2: 我们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有中国南方第一森林氧吧的称号，您今后可要经常来哦。
5: 是啊，老刘，这已经是我第三次

0: 坐着登山了。你看那边的山峰多俊秀啊。
1: 我们这儿啊以高山为主，险峰、奇松、怪石都随处可见，您每次来都会有新发现。
2: 哎呀，这上山的过程啊非常平稳，就像在城市的公园里一样。
1: 我们是全国首家无障碍山岳行旅游景区，为的就是让您轻松便捷地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3: 湖南郴州莽山五指峰景区在海拔1400米至1600米处架设索道、无障碍车、悬崖观光垂直电梯等设施，打造了一条无障碍旅游通道，让行动不便人士全程不用下轮椅就可登顶。目前已累计接待60岁以上老年人和残障游客超过10万人次。
4: 我国现有2.54亿老龄人口、8500万残疾人群体，全程无障碍旅游，让他们坐着登山不再是梦。
5: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哟，那远着嘞！
7: 你在书里见过吗？
6: 那太高大上了。
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13: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4: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13: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4: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15: 北京时间20:0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3: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3: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5: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6: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5: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7: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5: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8: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9: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5: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8: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
10: 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5: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5: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0: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

0: 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你不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工气死，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0: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

0: 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3: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4: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5: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7: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6: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8: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9: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0: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到20%。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

0: 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2: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 30%-40%。
1: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3: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5: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的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6: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0: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6: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

0: 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0: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2: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0: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2: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

0: 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3: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4: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5: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
6: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7: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6: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7: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8: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和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今天夜间到5号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等地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及山区暴雨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北疆大部东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大，南疆塔里木盆地部分区域有沙尘天气，需防范对交通出行、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
10: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
9: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我区广大青年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9: 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10: 手电经济为新疆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9: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
10: 假日里，我区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
9: 幸福主理人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整理收纳师巧手办亮居家生活。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殷殷期许，沁润心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我区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希望大家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海美提买买提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作为一名媒体人，他扎根天山南北多年，以话筒与镜头传递新疆声音，传播正能量。海米提买买提
12: 继续记录天山南北的烟火气，记录各民族群众的幸福感，记录新时代新疆人的精气神，让更多人看见一个真实温暖向上的新疆，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新疆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1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莎车县江沙速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海涛。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作为快递行业一线从业者，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工作中，我会踏实认真干好本职工作，规范操作，安全派送，把每一件包裹安全准时地送到群众手中，用实干坚守岗位，不负青春，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光彩。
11: 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青年代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话语令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他们曾荣获2025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1: 今年24岁的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研二学生王泽宁，目前在峨眉县飞鹅保种场进行学习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扎根乡村的决心。
0: 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进行畜禽相关的工作，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参与到畜禽业的发展中，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1: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燕街街道仓房沟中路西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怡仁：
15: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我要牢记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扎根社会服务基层一线，为辖区各族群众做好贴心服务，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10: 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以文旅体育深度融合为抓手，通过融合创新、政策惠民、服务升级，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增效，实现以一场演出、一部电影带动游客奔赴大美新疆，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新活力。请听报道。
11: 眼下，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迎来春季旅游小高峰，电影《镖人》热映后，片中核心取景地乌尔河魔鬼城凭借雄浑壮美的雅丹地貌迅速出圈，成为全国游客热门打卡地。上海游客张婷婷：
16: 心情特别的舒畅，小朋友很开心，服务人员特别的热情。
11: 抢抓影视 IP 流量红利，乌尔河区第一时间打造镖人同款打卡点，推出主题旅游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与此同时，当地深耕沉浸式体验项目，留住八方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乌尔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4.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28%。 甘肃游客梁湘文：
17: 环境也特别的好，一些特色小吃也特别好，还会带着家长再来乌尔河。
11: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振市场活力，乌尔河区今年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 4.04 万张，金额达 261.09 万元，直接带动消费 765.82 万元。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新疆正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从我的

0: 阿勒泰、飞驰人生三，再到红石榴餐厅，再加上明星演唱会、环塔拉力赛等演绎和赛事，新疆正让更多人因一场演出、一部电影、一项赛事专程奔赴大美新疆。今年三月，大型沉浸式演绎《遇见喀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2025数字环境下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示范案例，剧目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创新行进式观演模式，既再现丝绸古城的千年古韵，也展现现代喀什的活力风貌。上海游客余哲浩
1: 看完感觉特别的震撼，灯光、舞蹈和音乐融合得太精彩了，有文化、有故事、有情感的深度体验，旅游的乐趣一下子就丰富了。
0: 演绎还有效串联起周边景区、酒店、餐饮、非遗工坊、特色商铺等业态，通过联票优惠、客源互赢等方式带动全链条消费升温。新疆西域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薇薇：
2: 计划打造研学实践基地，推出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0: 今年新疆出台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工作方案，将推出文旅消费券、满减优惠、积分兑换、抽奖返现、多券叠加等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3: 今年以来，我区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企业信心持续恢复，实现良好开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这段时间，新疆红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这家公司是2025年新入驻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的重点纺织制造企业，主要从事紫棉收购、加工、销售、纺纱、织布生产。公司整理车间主任向建华介绍，
5: 目前每天可以发货30多吨，产品主要发往武汉、郑州、福建等地。
4: 今年一季度，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9 个百分点。12个重点行业中9个行业实现正增长，其中有色金属、矿材选业、纺织业、食品制造业等6个行业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我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发酵技术研发与生产的企业。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成功打造了一款人工智能虚拟工程师，实现对发酵过程的智能调控，产量波动幅度缩小10%以上。公司副总工程师李浩：
6: 以数字化、标准化为核心抓手，持续提升生产水平与效率，推进 AI 加生物制造，建成数字化计量平台，实现生产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有效降低生产损耗。
4: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厅长阿布利克木艾泽兹介绍，下一步将聚焦稳增长这个关键，全力抓好工业经济运行，
7: 用好工业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一业一次推进重点行业稳定运行，支持重点地区发挥调大量作用，优化保量帮扶机制，做好有效保障，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
8: 截至今年三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6.1%， 较年初增长306.9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 26.3%。 绿色金融发展势头稳健向好。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9: 作为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自2016年以来，我区不断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先后出台制定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金融外汇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绿色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公约等一系列政策，搭建起完备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框架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红林介绍，各地州市结合资源和产业禀赋条件，因地制宜推动绿色产融结合。
10: 比如人民银行昌吉州分行率先制定转型金融地方标准，人民银行伊犁州分行推动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出台兵团首个 《绿色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9: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双重推动下，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力度，陆续推出气候贷、绿色电力证书质押贷、预分配碳排放配额质押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绿色金融部副总经理郝晓波介绍，他们银行目前已落地多笔首单特色业务。
11: 在人力银行的指导下，先后落地新疆首笔煤电转型金融贷款、首笔气候贷款、首笔绿色矿山标准三率挂钩贷款等特色业务。截至三月末，绿色贷款余额突破13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绿色金融专业化服务能力，全方位赋能新疆产业朝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
3: 今年，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焦能源保供核心任务，以智能化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一季度，集团营业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8%。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2: 在新疆能源集团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智能化采矿设备高效运转，矿区600台矿车中，近1/3实现无人驾驶，纯电、甲醇、油电混动三类新能源车型协同作业，依托 5G 通信、北斗导航及智能调度系统，实现24小时不间断高效开采。新疆能源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运输一队队长赵彦明告诉记者，纯电矿卡电量偏低时可自主完成智能换电，6分钟就能更换电池，全程无需人工操作。
13: 一个电池是8吨重，容量是800度，正常运行的是每一天一台车消耗就1000多度电，平均1公里是消耗10度电左右。
12: 智能化改造为煤矿稳产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一季度，矿区开采煤炭640万吨，同比增长48%；销售煤炭615万吨，同比增长46.49%。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一季度，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达667亿元，同比增长22.6%。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稳固。公司生产与运营管理部部长张斌：
14: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推进绿色矿山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产业融合发展，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确保全年红。
8: 开春以来，我区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从污水管道到道路硬化，从供水能力提升到村庄量化，一项项民生实事相继落地实施，为乡村振兴增添源源动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在巴里坤哈萨克孜县三塘湖镇下湖村，挖掘机正轰鸣作业，这里正在新建3公里集水管道和8公里排水管道，并配套建设相关设施。这个项目总投资75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5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250万元。巴里坤县三塘湖镇干部李娇：
16: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较好地完善我们村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为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整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15: 这段时间，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乌尔塔阿卜杜拉东村道路硬化量化工程有序推进，工人们将铺设1000平方米透水化砖，安装50盏路灯。村干部赵卫东介绍：
17: 项目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也为村民带来了环境美化与量化，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我们会保质保量推进施工，把好事办好。
15: 在沙雅县托伊保乐迪镇阿克埃日克村农村公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路基施工，这条道路全长25.8公里，按照3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6月建成通车。托伊保乐迪镇卡拉库木村村民古扎利·图尔洪说：
18: 我们村离县城22公里，以前我们去县城坐车颠簸快1个小时，登路修好了以后，公交车也通了，去县城办事、想学、做生意都方便了。
15: 沙尔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蔡磊介绍，沙尔县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3800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
19: 今年我县计划投入2.01亿元实施农村公路提升建设，串联9个乡镇 覆盖棉花、小

0: 小麦、辣椒等特色产业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打通农特产品外运最初一公里，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群众增收。
1: 今年，伊宁市大力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截至五月初，老旧小区改造续建项目已完成72%以上。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的报道。
2: 五一假期期间，伊宁市迎城家苑小区内工人们正热火朝天的施工。迎城家苑小区原有供热管网已运行多年，老化、腐蚀、堵塞、滴漏等问题日益突出。此次改造共涉及小区21栋楼、866户居民，将对消防设施、排水供热管网、道路等进行全面更新。改造工程预计5月31号前完成。小区居民任国营：
3: 现在外立面整个墙刷完以后，感官哈就跟新楼一样，排水管道整个换了。
2: 老旧小区改造是破解老破小治理困境、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关键民生工程。今年以来，伊宁市持续深耕这项民生实事，以改促优，以治暖心，让一批承载着居民岁月记忆的老房子褪去旧容颜，焕发新活力。伊宁市住建局住房保障办公室干部白雪涛：
4: 伊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包括迎城家苑、徐汇苑、世纪家苑二期三个小区，总共103栋楼，汇集3725户居民，计划将于2026年5月31日完工。
5: 随着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新疆开设首店旗舰店，一场关于尝鲜的消费热潮正在兴起，首店正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 CC Mall 时代广场的尼靴新疆首店，城市花园的设计风格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打卡。乌鲁木齐市民陈子薇：
7: 新疆以前像这种 brunch 的这种店其实蛮少的，这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吧。
6: 一家外来首店的落地撬动的远不止营业额。乌鲁木齐 CC Mall 时代广场总监苏燕妮告诉记者：以前招商难，自从2024年瑞幸首店进驻后，头部品牌从观望变主动，把新疆首店甚至西北首店落在了这里。
8: 首店的进驻对于年轻消费的群体，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还有更多的社交场景的打造，我们日常的客流在2万到3万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可能是在3万到5万之间。
6: 去年以来，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累计引进63家品牌首店。外来首店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消费选择，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理念。他们与本土品牌相互反哺，良性竞争，共同托举起商圈的人气和活力。自治区商务厅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马海东：
9: 今年呢，我们也是呢，希望能够引入重磅的一些品牌，引导着这边的品牌呢，能够增加店面，能够向地州市去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能够体验到品质的消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我区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感悟成长。请听报道。
11: 春假里，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近距离接触各类警用装备，聆听特警队员讲解装备的科技原理和使用方法，直观感受特警队伍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学生苏买亚亚森：
12: 帅靠的是真本事和日复一日的苦练，我心目中也有了目标，将把这份坚韧带到学习中去。
11: 感悟科技魅力，传承文化记忆。莫里哈萨克自治县的广大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莫里县第三小学学生巴利亚：
13: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好有趣，让我大开眼界，亲手体验了好多科学小实验，知道了好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11: 假日里，皮山县乔达乡开展了重走长征路、播种爱国心、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当地的学生们完成了10公里徒步挑战，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的坚韧和伟大。大家还参观了老物件展览、雷锋精神馆，汲取奋进力量，参与集体播种、除草等劳作活动，体会团结协作的意义。皮山县乔达乡中心小学学

0: 生米纳瓦尔麦和穆提。
1: 看到那些老物件，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五一假期，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各地游客开车自驾畅游大美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省道101线，一路串联百里丹霞、山谷湖泊、高山草原、连绵雪山与旷野戈壁，景致层层递进，画风百变，成为自驾游爱好者热衷的打卡地。这个假期，各地游客驱车穿行，山野之间邂逅步步皆景的大美风光。重庆游客高景言：
5: 我们开车来101自驾旅游，路上的景色非常漂亮，看这个雪山呐，还有这个草坪啊，非常美。我们沿途还拍了很多风景照，特别开心。
4: 这两天，阿河公路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各地自驾游客纷至沓来，公路上车流穿梭，沿线景点游人如织，假日出行氛围浓厚。在阿河公路0公里起点处，工作人员为来往游客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优美动听的歌曲、欢快灵动的舞蹈轮番上演。天津游客孙元祥：
6: 我是第一次来阿河这边玩，就想看一看这边的雪山啊，还有草原、树林，体验一下这边比较放松的生活。感觉演出特别热情，我们也能参与进去，感觉特别好玩。
4: 伊宁市丝路河谷驿站自驾车营地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假期前不仅完善了停车场、洗衣房等基础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了小商店、露营基地等休闲空间，还打造了人工湖、垂钓等特色体验项目。伊犁新丝路之光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雅文：
7: 有洗衣房，还有一些配套设施，交通方面的。
8: 5月2号，2026达喀尔英雄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开赛。请听报道。
0: 比赛共设4个组别，近百台各类赛车参与，赛道贯穿世界魔鬼城、白羊河大峡谷等核心景区，赛段涵盖了戈壁、峡谷、河床、沙路等多种复杂复合地形。总赛程近160公里，包含3个特殊赛段。达喀尔中国赛事运营总监于国涛：
9: 中国境内首次以越野拉力形式开展比赛，全面应用北斗卫星电子路书系统取代传统纸质路书，提升了竞赛的专业度，也为选手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0: 赛事同步开设面向普通游客的汽车越野障碍体验项目，持有驾照的游客可在专业教练全程指导下驾驶越野车，挑战交叉轴、跷跷板等专业越野障碍设施。伊犁游客哈斯特尔斯利可：
10: 开着车在魔鬼城旁边冲坡，太过瘾了，这就是新疆旅游的魅力。
0: 为畅通赛事流量，向文旅增量转化渠道，现场还配套举办了特种旅游装备展。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管理科科长马瑞：
11: 我们通过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加夜间经济的立体模式，拉动住宿、餐饮及装备的消费。
2: 幸福主理人。
3: 五一假期，不少群众趁着闲暇整理家居，换新居住环境。专业的整理收纳师也迎来了服务高峰。乌鲁木齐市整理收纳师何雪玲便是其中之一。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2: 五一假期，何雪玲的上门收纳服务排得满满当当。在客户家中，换季衣物、床上用品零散堆放，何雪玲正快速对衣物进行分区整理。
13: 这么多衣服啊，第一步该干什么？
14: 第一步肯定就是分类嘛，可以先把常用的和不常用的先筛出去，之后呢，把常用的再按照秋冬春夏去分，分完之后呢，再去分长裤、外套，还有我们的短袖、短裤，再去细分就可以了。
12: 何雪玲告诉记者，她的客户大多是工作繁忙的年轻人，她总会先咨询客户的生活习惯，再量身打造收纳方案，解决大家整理后找不到物品的难题。
13: 我们平时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个整理收纳师就是普通的收拾房子，你觉得专业整理收纳师他需要掌握的技能还有哪些？
14: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情况出一个这种私人方案的，针对年轻人、有小孩子的小户型的家庭，所以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去给他做一个空间规划、陈列摆设，比较考验我们的审美。
12: 厨房和卫生间是居家收纳的难点，空间小，物品杂。何雪玲说，可以搭配置物架、小推车等工具，合理利用墙面与角落空间。针对小户型，

0: 何雪林还分享了核心收纳技巧，选择实用收纳箱，做好定点收纳。
1: 要定点，就比如说像衣柜有长一区有短一区，就这个点我就放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像我们挂这种拉链式的衣服，拉开之后一定要把它合上，尤其是衬衣挂上去之后呢，第一个扣子是一定要扣起来的，扣子尽量能挂就挂起来。
0: 经过一上午的细致整理，原本杂乱的房间彻底变了模样，换季衣物分类收纳得整整齐齐，衣柜内分区清晰，陈列美观，厨房和卫生间的杂物各归其位，狭小的居家空间变得通透清爽。看着亲手打造出的整洁空间，何雪玲满是感触，
1: 很爽，整理完之后它就是干干净净的，看着心情也舒服。有的客户到饭点了，但是我们还在忙，他说啊，你们要不先吃饭吧，先别整了，要走了，他给你给饮料啥的，挺有成就感的，我觉得是挺治愈的。
2: 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2: 阿勒泰多云转晴，11到24度。
3: 塔城多云转晴，10到26度。
2: 伊宁中雨，12到24度。
3: 伯勒多云，14到31度。
2: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8到31度。
3: 奎屯多云，19到29度。
2: 石河子阵雨，18到29度。
3: 昌吉多云，18到29度。
2: 哈密多云，21到30度。
3: 吐鲁番多云，26到38度。
2: 库尔勒多云，16到30度。
3: 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
2: 阿图什多云，17到29度。
3: 喀什多云，18到30度。
2: 和田多云，15到28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你。
4: 北京时间21:00。

0: 以后我是漳州布袋木偶里的花莲，
1: 我也来自漳州，但我的样子是结合现代工艺改良过的。我们的青年之路就在这布袋戏的方寸舞台上。
0: 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明末时流传到了台湾。
1: 百年来，两岸布袋木偶戏班在海峡兼州际往来，血脉不断。
2: 这十指能做天下戏的本事，可是同根同源呐。
0: 且听那潮声中仍在延续的掌中春秋。

那早期波德西也是从闽南这一带传到台湾去的，或者我们是有从台湾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就好像回娘家那一种感觉。

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和衷共济之路。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而深圳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八方宾朋。

0: 是大兴这个90后设计师，这是我创作的 IP 星星人。
1: 星星人他看起来是一个可爱的傻傻的需要被保护的形象，但他内里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被打倒的心态的感觉。
0: 星星人的诞生源自对世界的好奇，没想到意外地收到了很多的喜爱和留言。之后我开始持续创作100个星星人系列故事，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小孩，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故事里遇见自己。6年的时间，他从平面设计稿慢慢走入大家的生活，还走到了现实生活里，给喜欢他的朋友一个大

0: 此刻我正站在新疆乌鲁木齐青年路上，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青年人进行文体活动的地方，于是这条路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青年路。20多年来，59万余名大学毕业生通过西部计划，奔赴2000多个县市，将青年之路铺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谢伊特小学呢有270多个孩子，基础呢是非常薄弱的，其中有近一半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这个中吉边境线上，都是护边员。
2: 孩子们的父母工作都很忙，我们要承担起更多照顾他们的责任。
1: 最头疼的就是学生的成绩，我们自己摸索方法在不同的软件上寻找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法，融入到我的课堂中去，
3: 让孩子们从不会学习到会学习，再到爱学习，

0: 第一次念完成绩之后，他们说：“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
1: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期末的综合成绩达到了全市第二。
2: 掌声祝贺他们。
3: 我长大后想当一名老师，
4: 航天员，
5: 探索宇宙。
6: 每次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那学生就过来找我说：“老师，你明年还要来吗？”我就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很酸。
7: 我觉得李老师像一座彩虹桥，又长又漂亮。
8: 李老师也像一个太阳，在李老师的照射下，我们就像一个向日葵茁壮成长。
9: 我心目中的第二家乡，孩子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瞬间。
10: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希望孩子们能像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一样飞到更广阔的世界。

0: 有信心。
1: 信心来自于我们电影工业的成熟的发展，来自于电影人的热情不减。
2: 未来我将继续以赤诚讲述每个故事，以真心打磨每一次演绎。

0: 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大，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电影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也都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佐证。
1: 电影人的青年之路能与光影同行，影风尚万千，期待更多青年影人敢于将自己的审美与思考进入镜头，用影像传递中国美学。
2: 青年电影人是光影世界的排头兵，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影像铺架桥梁，连接中国与世界。未来我来看中国电影再攀高峰，在世界舞台站。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戏曲文化的传承之路。
1: 大家好，我叫李雅芝，从13岁就开始学习汉调光光了。我们呢，从最开始的十几秒小视频到2个多小时的直播，慢慢的让汉调光光走出了汉中。
0: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舞台搬上直播间，他们以坚守为弦，以热爱为韵，让一曲戏腔悠长绵延，生生不息。
2: 铺开千年晨光，不倦在天。

0: 我所在的西冲社区是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为市民打造出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让星星触手可及。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代航天青年把青春写在了这条望向苍穹的青年之路上。

0: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我国成功的发射技术，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2: 北斗一号静止轨道导航卫星连续成功发射，
3: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4月24号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5: 霍子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4: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6: 天河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7: 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
8: 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9: 天文二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4: 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
10: 天空舱开启。

在这片蔚蓝深海之下，有着这样一批千年群体，他们驾驭钢铁巨鲸，潜航于茫茫大洋，把忠诚刻进战尾，把担当融入使命，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蔚蓝国土。他们就是中国海军潜艇兵。

0: 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潜艇的驻舱，这里是大部分艇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潜艇内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上、中、下三层部位紧密排布，就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需要住下十余名艇员。这是我们艇员出海前带上艇的一颗小椰苗。
1: 每次出海，我们都会带上一颗椰子，把它放在舱内最显眼的地方。随着出海天数的增加，坚硬的椰壳里会慢慢长出鲜嫩的绿芽，这抹绿更像我们的信念。无论潜航多深多久，心里都装着希望，守着家国，盼着平安返航。
2: 我是炊事员白奥，深海远航，一份可口热乎的饭菜就是战友们最温暖的慰藉。我们站位上时刻都需要有人值更，我们采取轮流用餐的方式，将值更艇员的饭菜先送到驻舱，带非当更艇员前去替换，让战友们吃饱吃好，以最饱满的状态奔。

0: 负站位，完成使命。
1: 我是声呐兵陈胜坤，声呐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在深海大洋中，我们根据声音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频率，锁定敌人的踪迹，保证潜艇的航行安全和战术协同，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最精准的依据。
2: 我是舵心兵曾建豪，潜艇在深海航行中，航向、深度每一次偏差都有可能关乎潜艇的安危，影响任务的成败，所以每一次操作，我都力求快、准、稳，用精准操作让潜艇在深海中灵活穿梭，从容前行。
3: 我是机电兵孙萌，机电舱是潜艇的心脏，动力系统、电线管路，每一处都关乎着潜艇的正常运转。海上航行时，我时刻紧盯参数变化，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守护动力稳定，保障系统畅通。
4: 一个站位就是一份责任，一颗初心向着同一个使命，用青春守护深海，用忠诚捍卫家国。

九十年前，无数青年以热血踏遍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而今，新时代青年正以青春之名，书写时代答卷。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每一个追梦的人脚下自有长风万里。
1: 让我们带着舍我其谁的锐气，勇往直前的勇气，向时代喊出
2: 未来我来。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构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你有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考古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也有走出来的勇气。

0: 有理想，肯奋斗，敢担当，
1: 充满朝气，勇敢去闯，
2: 是一种热烈坦荡的状态，更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心态。
3: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加油！青春就是一场在经历中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的旅程，
4: 每个瞬间都闪着光。
0: 我们向阳而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1: 夏天从海澜之家新区开场，够精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所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未来我来》2026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汪峰发行专辑《怒放的生命》，同名主打歌《怒放的生命》创作的初衷，主要源于他在经历人生低谷后的自我觉醒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汪峰是一位力量与情感并存、风格多元且个人特色鲜明的音乐人，他的音乐始终扎根摇滚的内核，硬朗节奏、饱满的激情、呐喊式的唱腔都成为了他的重要标志。他的歌词从不回避生命的粗粝与沉重，对理想的执念，对现实的叩问，对消逝时光的挽歌，对存在意义的探寻，都构成了他作品的精神底色。就像单曲文案里写到的，以超越平凡的力量伫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怒放的生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2:00，
9: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0: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1: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2: 这一天，24小时，中国市场会发生什么？
13: 妈，网上给你买了些橙子，记得签收哦。
12: 每天平均超过350亿元商品在网上售出。
14: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15: 来了来了，
14: 这么快啊？昨天晚上刚下单，谢谢啊。
12: 每天平均超过4亿个包裹快递寄送。
16: 你好，这里是12366，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7: 新办企业可以立即开发票吗？
16: 是的，您可以登录新电子税局，然后选择。
12: 每天平均超过4.6万家新办涉税经营主体诞生。
18: 008号到2号窗口办理。
17: 我的公司在外地，我可以在这里修改增值税报表吗？
16: 哦，可以的。现在我们税务部门啊有跨区域通办服务，异地啊也可以进行报表修改申报。
12: 每天平均超过1300笔税费业务跨区域通办。
18: 税务部门持续拓展税费业务跨区域通办，促进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2: 税收，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9: 一张税票能做什么？
20: 它能修一座桥，让乡村的农作物及时送到您家门前。
19: 一张税票还能做什么？
20: 它能盖一所学校，让山村的孩子们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世界。
19: 还有吗？
20: 有啊，它可以修一座公园，让城市里再多一些欢声笑语。一张小小的税票可以干很多很多事儿，干很多利国利民的事儿。
21: 依法纳税，赋税为民。
22: 90年代的时候，我一笔一划手写发票交税，真是个大工程。
23: 00年代的时候，电脑一打，发票立马就出来，交税轻松多了。
24: 现在嘛，手机一滑，随时随地都能交税，那就更方便了。
25: 税收现代化，让生活更轻松、更便捷。
26: 妈，咱们穿衣服了。
27: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6: 来，伸胳膊，
27: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爸，别怕，
2: 儿子
1: 有我呢。
2: 别怕，
1: 来，
2: 有爸呢。
1: 迈腿，
2: 来，迈腿，
1: 来，
2: 来，哎，对，
1: 对对对，
2: 哎，宝宝真棒。
1: 落，对对对，
2: 慢点，慢
1: 点，好极了，
2: 哎，
1: 加油，
2: 来
1: 爸，
2: 儿子，
1: 咱们再来，
2: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2: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3: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为您接到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哎，大爷来了。
6: 哎，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的音乐，现在是晚上的10:1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在假期的时候依然锁定我们的节目。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假期生活，比如说有人在自己的小院当中一边看星空一边听节目，哇，舒适。还有朋友说此时此刻我正在吃烤生蚝 Minute 说。另外刚才有很多朋友在前两个小时问到正在播出的是什么节目，在上两个小时呢，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并机转播了54青年节我们总台的特别节目。那现在呢是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节目当中，此刻也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呢是在抖音上面，欢迎你关注一下魏野。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最初的梦想。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最初的梦想》。蒂米说，大家晚上好，五一快乐，刚刚从成都回来，开了5个多小时，今天不是很堵，路况很好，明天可能就会高速上面堵车了，大家一定要规划好你的出行时间。我回忆起来，多年之前呢，我有过一次过年开车从北京回湖南，然后当时距离是1800公里，我按照一个极限的时间回去是一天开完的，那从早晨4点钟

出发，然后晚上2点钟到的我家。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计划好说2天不开那么累了，提前一天出发，结果回来就碰上这个高速返程大堵车，依然是晚上2点钟出发，而这是开了2天的时间。所以明天呢，大家一定要规划好时间，同时希望各位在路上呢都不会碰到堵车。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有趣的歌，来自告五人，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勇气。来来来。

0: 初心为炬，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敏、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一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
2: 对，
1: 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那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
2: 哦，
1: 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2: 哦，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1: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2: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
1: 哦，
2: 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1: 哦，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2: 便携。
1: 对，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2: 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她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她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她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她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她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1: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在他们的帮助 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2: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1: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2: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1: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2: 嗯，
1: 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2: 对，
1: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创意，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2: 嗯，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
1: 嗯，
2: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
1: 嗯哼，
2: 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1: 是的。
2: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
1: 所以
2: 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1: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提炼出的重要观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拿过来把它当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直接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2: 对，
1: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2: 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1: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2: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2: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1: 对，
2: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1: 是，
2: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1: 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2: 对，
1: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
2: 对，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才会更具产品力。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1: 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2: 对，
1: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的执行力。
2: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哎，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她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1: 没错，
2: 对，他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 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3: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1: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2: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1: 咱们那个时候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2: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2: 对，
1: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2: 对，
1: 而且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2: 对，
1: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2: 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

0: 们喜欢的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
1: 拼豆
0: 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
1: 哎，
0: 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1: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其实就是同样。它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的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0: 对，
1: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0: 对，
1: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0: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1: 对，
0: 是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1: 对，从前那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0: 对，
1: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它已经现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
0: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
1: 文创产品，
0: 特别是盲盒，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1: 哎，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0: 对，
1: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我们要一起去打球，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所以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0: 对，
1: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0: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1: 是，
0: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可以找饭搭子，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1: 对，
0: 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1: 当然
0: 会有很多负担，但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文化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1: 是的，
0: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1: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但其实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0: 对，
1: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0: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他自己不孤独吗？
1: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得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1: 那在我们的生活

0: 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1: 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啊、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0: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他们拿出来听，
1: 对，
0: 很有趣。
1: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0: 活人感，
1: 对，幽默玩梗接梗，
0: 是的，
1: 很厉害的人。
0: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1: 对，
0: 现在很有趣，很多人有点追着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1: 对，
0: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1: 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0: 对，
1: 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得满满当当。
0: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更特别，
1: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更丰富。
0: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1: 而且不只是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0: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1: 对，
0: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观察到的，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1: 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譬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0: 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2: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1: 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 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0: 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23:00。
4: 深夜11:00，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嘉陵江上的雾气还没散尽，重庆街头的黄色法拉利就已经在红绿灯前蓄势待发。在这座八地魔幻城市里，导航是摆设，真正的路都在司机李师傅的脑子里。李师傅握着方向盘，就像握着这座城市的脉搏，一脚油门下去，推背感那是说来就来。乘客在后座还没回过神儿，他已经熟练地切进了那条只有出租车才知道的近道。有人说，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被方向盘耽误的哲学家，这话不假。在这几平米的移动包厢里，李师傅见惯了人间百态，有刚下夜班靠在座椅上打盹的护士，有背着书包叽叽喳喳讨论昨晚电视剧的学生，还有第一次来重庆对着窗外层层叠叠的楼房惊呼的游客。李师傅话不多，却总能默默把空调调到最舒服的温度，遇到下雨天还会特意放慢车速，怕溅起的水花弄湿路人的裤脚。李师傅说，我们跑的不仅是路，更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在这个被红油浸泡的城市里，李师傅收车前的最后一站永远是路边那家不起眼的小面馆。他说，生活就像这碗小面，辣得你跳脚，但也香得你流口水。这就是重庆，辣得霸道，也暖得贴心。
4: 一碗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我要我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在今天5月4号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并机转播了。
1: 滚乐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喂，妈。
5: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4: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5: 你可别喝多了呀。
6: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7: 爸，怎么啦？
8: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7: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8: 这丫头真不省心呐、啊！
6: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5: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啊？
4: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5: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4: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5: 好吧，知道了。
6: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9: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0: 小学6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2: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3: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4: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0: 无底线的宽容，
11: 没事，
13: 哎，网上没事，
14: 都这么整，
10: 就是最大的恶意。
15: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16: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17: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8: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9: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20: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21: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22: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23: 我叫负责，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24: 为什么？
18: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23: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24: 民法典全力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25: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6: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7: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 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要求助，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0: 喂喂，
1: 我们本来在海上，然后有一条大船。
0: 什么大船？
1: 好多好多人，还有很尖的长枪冲我们开过来。妈妈让我赶紧避开，但一转身他们就不见了。
0: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在长枪冲我飞过来了。
0: 喂喂，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海豚。
3: 每天都有来自野生动物求助的声音，而我们又能听到多少呢？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时刻在线。
4: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5: 啊，怎么回事？
4: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7: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8: 唉，
28: 请进。
29: 你好，秦总。
28: 哎，你好，你好。
29: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28: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29: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30: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31: 跳跳兔，你先走，可能是我太笨了，山羊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完呢。
32: 笨笨猪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保证啊，你以后写作文超级快。来来来，打开电脑，搜一搜，哈哈，复制，粘贴，嘿，你再把它抄下来。
31: 这不好吧？
33: 这是不对的，在学习上依靠复制和粘贴来抄袭他人作品，这属于侵权行为。朋友们，端正学习态度，尊重他人创作，保护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3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6: 行驶了20年的101路公交车是嘉兴市最早连通城市和乡村的公交路线，也见证了千万工程不断缩小着城市和乡村的差距。
37: 以前啊，小青年哪怕买不起房子，租也要租到城里去住。
36: 101路公交车沿线的连峰村曾经污染严重，实施千万工程后，昔日的养猪村摇身一变成为3A 级景区村。
38: 像我2007年开始就在城市里面去做家装行业，但我想回来为村里面也做点事情嘛，现在一个月也能做个30万块钱。
36: 同样在101路公交车沿线的于兴镇中学，为了鼓励师资在城乡之间流动，十几年前就创新了交流机制与职称待遇挂钩，
39: 学校的硬件、师资管理、教学理念都得到了发展，我们的孩子们得到的教育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夜深了，奎敦市融媒体中心综合频率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